0: 万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伊拉克民兵武装称，如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最坚固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即将到期，美方计划出台新的关税政策。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2400例，死亡率高达40%。国际足联表示，将调查世界杯赛后冲突，如果违规事实成立，阿根廷队将面临处罚。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购物卡卡号密码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3: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4: 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梅雨未止，大暑将至。明天我们就会迎来大暑节气，这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而今年大暑节气呢，主打一个阴雨。根据江苏气象，昨天夜里到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明天一直到25号，就是到这个周六，沿江以北地区多雷阵雨的天气。随着副高增强北台，周末淮河以南晴热高温上线，沿江和苏南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今天呢，一直到明天，沿淮和江淮之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5度，最高31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3度左右。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26度，最高温度是33度。总体上来说，这个大暑节气就是阴雨特点，阳光见缝插针，阵雨不时的来串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聚焦几类型的骗局。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聚焦的这几类骗局包含融合低价诱饵加上屏幕共享再加上刷流水的这种复合型的新的诈骗手法，还有对创业大学生实施精准诈骗的骗局，以及毕业季的一些年轻人的针对年轻人的高发骗局。先来看这第一种，一张票价只有70块钱的自助火锅的代金券，让南京市民魏女士一步步地落入了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损失惨重。最近，南京市公安局江北分区、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接到了魏女士的报警。一个依托二手平台，融合低价诱饵加上屏幕共享再加上刷流水的复合型的诈骗手法浮出水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2: 魏女士平时习惯在二手交易平台囤积各类优惠代金券，她在浏览时一眼看中了一款标价仅70元的双人自助小火锅代金券。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她立即私信卖家询问详情，确认店铺信息后直接下单付款了。然而卖家并未如约发送代金券核销码，而是发来一张标注着繁琐操作步骤的兑换流程图。 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

0: 新村派出所民警张思怡。
1: 对方称，该代金券来自内部特工渠道，必须购买外卖平台、超市两类购物卡，用购卡积分兑换才能获取代金券。热心的卖家主动提出，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指导他完成操作。可每当操作
2: 小时提供住宿或者是休息服务的旅馆、民宿、网约房等住宿场所、酒吧、棋牌室、按摩服务场所，提供互动娱乐服务的台球室、桌游室、剧本经营场所等场所，提供自选影片服务的观影场所等等。作为世界羽坛的顶级赛事之一，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本次赛事为期6天，设男单、男双、女单、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根据世界羽联球员的参赛条例，世界排名前15的单打运动员和世界排名前10的双打组合必须参加这项赛事。中国羽毛球队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像石宇奇、陈宇飞和梁伟铿等名将悉数出战。2026常州文艺精品展演季第三届龙城喜剧周将于7月24号本周五启幕。从7月24号到8月9号，每逢周五、周六、周日，共计10场风格迥异的精彩剧目轮番上演，为常州市民和游客带来持续半个多月的喜剧盛宴。昨天，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宁2025 Y05 地块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了批前公示。这个地块是京东集团2025年拿下的河西南科研总部地块，未来此处将落地京东集团南京研发中心。总平面示意图显示，建筑主体高度达到200米，这意味着南京河西再添一座200米级的地标建筑。最近，来自坦桑尼亚的一名游客在南京玄武华海3C 广场购买了一根自拍杆，店员通过扫描离境退税服务码、顾客确认的方式开出江苏省无纸化退税第一单，让旅客充分感受到了南京离境退税办理的便利。与此同时，在南京德基商场内，来自肯尼亚的一名游客在购买2瓶香水之后，通过无纸化路径也成功办理了离境退税业务。这两笔业务的成功办理，标志着全省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服务率先落地南京。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4位一体培训班最近在南京技师学院开班，26名学员聚焦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实战就业的主题，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接受为期4周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向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民间一直流传，三伏天多出汗就是多排毒，出汗越多，身体越干净越健康。不少人还专门运动暴汗，追求大量出汗。三伏天真的出汗越多越排毒吗？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这是夏天最大的养生误区，是什么呢？出汗排毒本身没有错，但三伏天过度暴汗绝对是伤身，不是养生。汗液里 99% 都是水分，只有极少部分代谢的废物，大量出汗主要是消耗气血，损耗精液，并不是排毒。三伏天强行大汗淋漓，会导致精液亏虚、气虚乏力、口干舌燥、免疫力下降，反而更容易生病。我打个生活化的比方，身体里的精液就像池塘里的水，适度放水循环，水质更好。但是天天

0: 疯狂放水，水池。
1: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啊，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9 40071019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 40071019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夏天贴三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体内的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所以体质也是需要慢慢的调理的。三伏天刚刚开始，赶紧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下单。
2: 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5: 13岁的女孩，3个月给乙女游戏充值7000元，账号被家长没收之后，又花近30000元买成品号接着玩。这是央视报道的女孩母亲宁波吴女士的真实遭遇。更让吴女士感到揪心的是，游戏当中充斥着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的擦边内容。什么是乙女游戏呢？这是主打虚拟恋爱陪伴的一类游戏的总称，近年来在成年女性当中很走红，但是不少未成年人也沉迷于此。为什么国家要求实名认证，平台也设了年龄门槛，但是还是拦不住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呢？因为这道防火墙早已经被灰色链条捅成了筛子。电商平台上成品号公开叫卖，商家只认钱不认人，秒换绑定，一气呵成。不只是平台的漏洞，游戏设置本身是引发13岁的孩子沉迷虚拟恋爱的根本原因。 青春期大脑奖赏系统异常活跃，在乙女游戏

0: 当中，男性角色衣着暴露、动作挑逗等擦边内容，直接刺激青春期孩子的感官。普通游戏沉迷的是玩法，乙游这个刚才说的乙女游戏沉迷的是人，虚拟男友早安晚安甜言蜜语，但是越是完美越是致命。30,000元是看得见的损失，而真正的代价远不止于此。普通游戏耗费时间和注意力，而乙游伤得更深，它会扭曲孩子对真实情感的认知，长期浸泡在没有摩擦、没有条件、完美恋爱当中的孩子，回到现实只会感到巨大的落差，然后逃回游戏，越逃越孤独，越孤独越想逃，渐渐的注意力涣散，焦虑、易怒、社交萎缩、抑郁随之而来，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多。监管已经在出手，中央网信办最近启动青朗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充值等问题，但是这远远不够，平台需要堵住账号买卖的漏洞，严格落实内容分级，家长也要警醒，与其没收手机，不如多帮帮孩子在现实里找到成就感。最后还要说一句，虚拟的爱给不了真实的成长，现实当中的理解和陪伴才是治愈虚拟之影的解药。汪宁说的这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 APP 上有呈现，大蓝鲸鲸鱼的鲸，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 APP 去收听今天还有往期的汪宁说的内容。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购物卡卡号密码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3: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4: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称，针对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一事，日方已提出交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的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舰艇，中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

0: 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谭爵说，2026年，我国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他还说，我国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昨天，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
2: 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以前由于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输体系，在运输中采取分段托运、多套单据、多方对接、多次结算等方式，货主需要分别对接各类物流企业完成相关手续。现在货主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全程运输时间也从原来的17天缩短到12天，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0: 最近，河北省高碑店市11岁小学生王木在高碑店市世纪西路烈豹营体育中心内部健身游泳馆游泳时溺亡。监控画面显示，7月6号下午4:50事发时，王木在游泳馆潜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致使左臂到肩关节处被完全吸入，头部被带入水下，无法呼吸。据王木的亲属称，游泳池的吸住王木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且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泳池水面情况。事后家属报警，随后高碑店市警方、应急管理局、教体局等部门介入。7月14号，高碑店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对该事件立案。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怡科美最近陷入了食品安全争议，美国消费者对其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其常规鲜草莓检出包含一类致癌物全氟辛酸在内的八种永久性的化学物。风波迅速传导到中国市场，山姆会员店、欧蕾精品超市等线下渠道已经全面下架怡科美产品，盒马、永辉、开诗客等平台标注补货中暂停销售，而沃尔玛及怡科美品牌自营电商渠道仍然维持正常售卖。

0: 面对质疑，伊科梅克夫昨天回应称，国内渠道和美国涉事批次完全独立，云南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主要产区。盛夏时节，蚊虫进入了活跃期，防蚊驱蚊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刚需。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市民朋友往往挑花了眼，那究竟哪种防蚊成分更加的安全有效呢？
1: 蚊子叮咬后，大家会感到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过敏。更麻烦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所以防蚊不是小事。出汗后及时擦干，运动后洗澡，用无香味护肤品，穿浅色衣服也可以有效防蚊。对于孕妇和6个月以下的宝宝，首选物理防蚊。无锡市二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赵哲宇：
2: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蚊帐啊、纱窗啊，然后外出的时候是长袖长裤。
1: 不过生活中仅靠物理防护还不够，很多人会选择化学驱蚊产品。目前主流的驱蚊成分有4种：避蚊胺、避蚊酯、派卡瑞丁和柠檬胺液油。专家提醒，选购时千万别一味追求高浓度，更不能迷信纯天然。
2: 也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中提取的，像柠檬胺液油，那么带来的刺激性可能也会更大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香茅醇的成分，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一定的过敏的反应。
1: 防蚊产品一般选择有效成分浓度在10%左右的驱蚊产品，即可满足日常防护需求。驱蚊贴、驱蚊手环因保护范围小、时间短，还有误食风险，不建议3岁以下儿童使用。赵哲宇：
2: 一般可以用一些碱性的液体，比如说肥皂啊，或者是用苏打水啊，去中和一下。可以选择冷敷，我们也可以选择花露水和风油精，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炉甘石洗剂这样的一些药品。小朋友也很容易把包抓破，可以选择莫匹罗星软膏或者红霉素软膏进行一个外涂。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If you could take my...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6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介绍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毛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都结束了。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当然要早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改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块8，直接包邮到家，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体验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9: 新闻早高峰，

0: 听世界。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其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个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的作出。当地时间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说，联

0: 沙特外交部称，今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胡塞武装对此应该负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说，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的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据美国媒体最近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最近伊朗曾经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这个消息。最近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到冲击。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分析。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南部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说，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曾经发布了这个计划，引发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刚果金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了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死亡率近40%。联合国警告说，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的传播。国际足联昨天表示，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一名纪律和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有媒体报道，如果违规事实成立，数名阿根廷球员恐遭追加停赛处罚。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裁判吹响中场哨后不久，阿根廷队的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队的球员加西亚进行锁喉，并怒推加维，两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此外，当西班牙队高举奖杯时，阿根廷全队背对颁奖仪式，以及赛后集体拒绝接受混合采访区采访的行为，也可能面临追加审查。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献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学业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

0: 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我们用这个时间再给大家介绍我们最近比较火爆的两条旅游线路，一个是呢是937知识背包客特别设计的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我们叫它烈日追星奔赴山海。它不是一句诗，它这趟旅途当中，它让你在几天之内同时的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之旅。6天5晚，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而且呢还升级了吃住标准。两次出发旅程，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更近一些是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你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16-80596816-8059咨询报名，名额已经不多了。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之旅最近上新，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一，6天5晚舒适游。这个季节呢，大家都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一待，我们选择去的地方就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它还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非常好。它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而且呢，价格很惊喜，暑期不加价，神仙价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有江苏广播明星主播带队。你同样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相关的那些栏目一路繁花去咨询去报名。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一共转交处置假冒、仿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介绍，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9时43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曾经在2025年10月遭到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今天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
2: 天一热，谁都想喝着凉的爽一爽。刘女士更是天天冰咖啡、冰水果不离手，当时是痛快了，可是慢慢就感觉浑身发寒，手脚总是冰凉，经期也乱了，痛经一次比一次难受。后来抱着试试的心态贴了3伏贴，没想到痛经真的轻了不少。这不，今年刚入伏，她就立马来定，里面的艾叶、肉桂暖宫散寒、活血止痛，对手脚冰凉、痛经特别管用。现在平台补贴99元，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夏天足够用。99元10盒，平台补贴价整整到手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别看这小小一贴3伏贴，可是采用9味中草药科学配比，艾叶温经散寒、祛湿止痛，川贝母清热润肺，能够缓解空调房带来的咽喉干涩，牛黄清热解毒，能够改善夏季上火，白果可以稳固体质，肉桂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膝腰酸冷，甘草补脾益气，川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天竺黄粉清热化痰，改善失眠烦躁，还有樟脑温热止痛，可以快速渗透缓解局部的疼痛。9味草药发挥各自的作用，全身都可以贴，每一盒里面都配有穴位图，可以照着贴，肩颈发沉贴大椎穴、肩颈穴。

0: 能够快速疏通肩颈淤堵。夏天的湿气大，脸上出油长痘，腹胀不消化，那就贴中脘、足三里，快速健脾祛湿，清爽身体。长期的久坐，小腹冰凉，代谢差，那就贴神阙、关元穴，温通气血，改善寒湿体质。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入伏之后，很多人都只想着降温避暑，却忽略了三伏天是养生的大好时期。外面天气热，毛孔张开，但是我们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寒湿全都堵在脏腑、肌肉、关节里排不出去。三伏贴就是利用夏季毛孔张开的优势，把体内堆积的湿气、空调寒气主动排出来，疏通经络，唤醒代谢。三伏天别只想着如何避暑了，抓住这个养生的好机会，在夏天把体内的寒湿排出去。小小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99就能够到手10盒。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傅老师。你好。
4: 大家好。嗯，
3: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我们来看看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地区是23到31度，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是25到31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徐州的索先生。索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5: 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可以说了吗？
3: 可以，我们节目在直播。
5: 哎啊，您好您好，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运河东路13号，我们这叫汉福雅园这个小区。
3: 汉福雅园小区，铜山区的，
5: 哎，汉福雅园。
3: 嗯，
5: 铜山区，对的对的，没错啊。就是这个事情呢一直困扰我们挺长时间了。
3: 嗯，
5: 就是我们原来小区的中心啊，我们从这个大门一边走一边说吧。
3: 嗯，
5: 就是我们小区的中心是一个大广场
3: 啊，
5: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建成
3: 中心是一个广场，就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
5: 对对对，小区中心。对，然后呢，在中心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当时规划的幼儿园，从我们入住开始，一直也都是以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直在办学，然后呢，就是在去年的时间，这个幼儿园突然不办了，啊，我们也去问过，是，我说这个幼儿园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办了呢？他说的给。
3: 好，我们此刻正在视频连线索先生啊，反映的是小区。啊，里面有一个幼儿园，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幼儿园不办了。
5: 现在是要把这个幼儿园改成什么呢？改成敬老院。
3: 啊，养老院。
5: 而且是那种是养老院，住宿式的养老院。
3: 住宿式养老院。
5: 因为这个，
3: 嗯，
5: 对，就是包括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就是 一些安宁的一些服务啊，因为养老院嘛，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肯定它会有一些对于老人的一些服务。虽然这个东西我们国家是倡导这个养老，这个机构让老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整体的业主认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个敬老院开在我们小区内，而且离我们的小区住宿的，就是我们的住宅楼啊，
3: 就离
5: 我们
3: 居民的住宅区，这个距离有多远？
5: 就是最近的一个，离我们那个七号楼，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翟大爷家，门对门就有6米的距离，
3: 那就很近，
5: 就6米的距离，非常近。就是我们开窗户或者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小区的，就这个幼儿园里的孩子在什么在唱歌啊，
3: 对
5: 吧？看到他们在跳舞啊，
3: 跳操啊，
5: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景象。
3: 但
5: 是呢，现在有这个养老机构，而且是盈利性的养老机构，然后进入到小区里面，大家的心里面呢都有一些恐慌。因为我们认为可能这小区这个是大家集体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养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应该去找一个相对于来说就是更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去办这个养老机构啊，这是我们首先的一个诉求。因为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小区现在这个业主委员会暂时还没有说，就是上一届的业主委员会已经退出了，然后这一届的业主委员会呢还没有就是最终的成立。我们也给这个我们社区那边也联系过了，然后到办事处也去过了啊，就是说他们也很理解我们，他们也很同情我们，就是说啊，他们确实也觉着可能是在小区里面去办一个养老机构啊，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3: 那现在这个养老机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在走流程还
5: 是
3: 什么？
5: 因为我们找了，对，已经说已经营业执照，说已经批下来了。
3: 已经有这个养老院已经有营业执照了，对吧？
5: 已经有营业执照了，而且呢，我们给这个工商，包括这个食药监管理局，然后民政局。就是我们铜山区里的，包括我们徐州的这个12345政风热线，我们整个小区的人现在都在打电话，而且呢，现在小区的人大家三五成群的，或者是十几二十个人就会围在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
3: 就大家其实也是在讨论，但是您现在了解这养老院已经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开张营业了。
5: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也相对查了一下，我们也找到律师去问了一下啊，但是我们可能得到的信息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你再是作为一个养老机构也好，或者是你这个房产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也好，那你首先还要经过我们这些业主的同意吧。但是呢，现在没有人跟我们沟通，社区也没有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也没有业主委员会，还有一个该有的公示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就觉着，那到底是谁首先去给他办这样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手续，对吧？还有我们这边的职能部门，他应该是一级的往下去审批，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得到我们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同意，我们就不知道他这个手续是不是合理。
3: 索先生，刚刚其实您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啊，您也是代表了你们小区的业主对于这个事情表达了
5: 业主的一个心声嘛，
3: 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现在你们了解到这家目前还没有开张营业，对吧？
5: 他马上要进驻开始这个去装修了，已经有我们小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来看了，就是说看这个他到底什么时候进驻啊？但是我们觉得一旦他进驻了以后，或者是已经在这儿投资了，那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更难办了。
3: 好，
5: 还有
3: 就是你了解到这家养老院目前已经有营业执照了，应该后续的这个装修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工作，他们可能接下来就会展开。那么你
5: 对
3: 代表了小区业主，其实大家的声音非常的明确，其实就是反对，对吧？
5: 坚决反对
3: 啊。 坚决反，是不是应该有表达权？我想这也是索先生今天反映的，也是我们讨论的。那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铜山区相关的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核实一下刚刚索先生反映的很多。

0: 多的细节问题。好，索先生现在还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徐州索先生他的诉求，紧邻住户，刚刚讲的7号楼距离只有5米或者是6米的距离，小区中心的幼儿园即将改成养老院。索先生在线吗？
1: 哎，你好，我在。
0: 好，
1: 在的，
0: 你有没有
1: 在的，一直在听。
0: 你有没有到
1: 我们现在在去
0: 七号楼？我们感受一下。
1: 哦，到了，到了。
0: 好，
1: 已经到了。然后我现在上楼。
0: 好，我们此刻索先生正在前往7号楼居民家中。我们到时候来感受一下。
1: 翟大爷啊，你看，我们翟大爷已经到了哈。然后把这个耳机给你戴上，那耳机戴。都往里边一塞就行了。
0: 好，另外我们场外的编辑同步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好，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好，我们也同步翟大爷在线。我们节目正在同步直播，前方也是在视频连线，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翟大爷的家中。好，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姓高。
3: 我姓翟。
0: 先把翟先生电话切出。高先生在吧？
2: 在。
0: 好，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此刻啊有徐州铜山区铜山新区有个小区叫汉福雅苑，说这个小区啊内部原来有个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呢办不了了，说准备盖成一个养老院，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2: 他先办的营业执照。
0: 他现在已经拿到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是不是啊？
2: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不是养老院的营业。
0: 叫养老院
2: 它是有一个，还需要是民政，民政部门给他发那个养老的证，
0: 资质是吧？
2: 公司的营业执照。
0: 首先他是在您这儿领取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吧？
2: 对对对，他提供的材料。
0: 那他接下来经过民政部门的许可，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养老方面的经营服务了？
2: 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消防。去发改委去立项，去消防，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最后最终应该是到民政那边。
0: 那他现在营业执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拿到了，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工作是要到发改委立项，是吧？
2: 是正常是这样的。
0: 好，然后再下一步呢？
2: 去消防。
0: 消防验收是吧？
2: 对，就下面的具体的这些养老部门需要一些证。这个是他们。企业应该知道是一步一步是怎么去。
0: 好，那作为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你们的工作职能其实就是给他发了这个营业执照，对吧？
2: 对，他在网上正常申请，如果材料齐全，符合法律法规的流程，是正常可以审批的。
0: 他是在网上申请，那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资格和资质的审查，对不对？
2: 对，是的。
0: 但这里面其实今天广大的业主啊，尤其他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其实就有个想法，就是说他这块呢原来是教育用地，那现在变成了经营用地，那么我们在发营业执照的时候，是不是只要网上申请、形式审查、资质审查，我们就可以给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发这张营业执照了？
2: 首先你说的有点那个，他们提供的说是教育用地，但是他们只是这样电话说是教育用地。
0: 对，是这样的，高先生，我也是跟您核实，因为这个教育用地是索先生跟我说的，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
2: 对对对，
0: 也是在跟您求证一个准确的信息。
2: 12345，索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给他沟通了，他只是电话说他是教育用地，但是企业提供的是商业服务的一个证明的用地，就是说他的。房产证的性质是商业服务，明显就教育这个事情。如果是教育用地，我们要去咨询、去核查、去问一下，如果是教育用地，是不是符合开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养老服务？
0: 也就是说，你们在做资质审查和资格审查的时候，看了他们的属性是商业服务，并不是教育的属性，是吗？
2: 哎，是的。
0: 啊，嗯，这是一点，也就是说你们是根据商业服务才发。

0: 了营业执照。那如果说它是不是商业服务的用地，可能它发不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我们先去要核实一下，和企业核实一下。
0: 和企业核实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请你们去核实，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行政审批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给他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这个审批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去要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评估，就是他，你看他这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后面可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他也是做养老方面一些经营活动，我们有没有考量一下他这个区域是在小区的中心，是在小区里面，就是我给他发这样的营业执照，我们要不要去兼顾业主日常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权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些比如说意见的收集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些工作要不要做，还是说我们就是形式和这个材料的一些审查是不需要的。
1: 正常的工作流程是你说的后面一个正常的审查，因为单位的人员配比有，就是说有固定的，每一家成千上百的企业，就是每天他正常是进来的，就是有几十家几百家，就是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法规说必须每核查一个公司，每核查一件事情，都要去小地方，都要去跑。
0: 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流程。
1: 这种的业务量就是确实，就是太大了。那一天只能打个比方，就只能审批几个或者那个。因为每天进的量特别多，都几十家、几百家的进，就只要是形式上是可以的，就是正常人家提供的材料是可以的，正常是可以审批的。
0: 就是我听了徐州铜山区书记局行政审批科，我们这位高同志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我们的审批他提供的是商业服务，然后给他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是符合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能的。如果说件件都要实地去，工作量太大，然后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大家的这种审批的诉求，是吗？
1: 对，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他们提出，比如说有业主像这种情况提出，当地的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就是分管的市场监管理部门，他们有这个执法权，可以去，就是相对应的企业的去考察，如果是不符合或者是有疑义，可以给他们上经营异常。对，他们有权利上经营异常，是市场监管管理局。
0: 好，这里面其实您说到这儿，高同志啊，其实大家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刚刚讲了，而且我听下来，你们的工作流程好像没有问题，工作流程就是要求形式审查和资料审查，没有要求去实地，对吧？
1: 对，没有要求。
0: 对，所以说你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的法定职能在开展工作，所以我们经常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刚刚你也提醒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明确反对，那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是吗？
1: 是的呀。
0: 那现在大家也想问高同志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大家全体业主，如果说全体业主都反对，那么我们给他发了营业执照，这项工作你们在形式审查、资质审查之后有没有一个重新复核？如果大家想请你们重新复核这个诉求，我们可以提吗？
1: 可以提，我们去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应的这个同事再去沟通。
0: 就你们可以复核，而且可以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展开复核，是不是？
1: 对，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只是说配合去给他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执法权。
0: 执法权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是吗？
1: 对，市场监管部门。
0: 你们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你们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你们有审批权呀，对不对？
1: 对，审批权。
0: 对吧？你们这个权利是前置的，我的理解。
1: 前置的。
0: 就是你们的权利在前面，在审批环节。对吧？
1: 在审批，对。
0: 这么说应该还是准确。索先生还跟我说7号楼大概6米，现在确实好像还挺近的，对吧？
2: 是的。
0: 好。刚刚这个问题其实索先生已经充分表达了，您此刻有什么需要和我们沟通的？
3: 翟大爷可能说话可能会稍微慢一些吧，要不然还是由我来解答好吧，因为我在他家里面。
0: 好，那这样，索先生，我给你1分钟表达。
3: 好的，给我1分钟表达啊，就是现在我们在翟大爷家里面，现在是7号楼，
0: 七号楼
3: 离这个就是养老院大概是有个4到5米的距离，然后呢，这还是只是说然后卧室。啊，就是一个方面，其他都不合适。

0: 现在信号不太好啊，索先生在走动。这个角度，这个位置好像就更近了，对吧？
1: 我是走这那边，一直扭到这边就可以接到。
0: 哦，确实确实好，
1: 这就是我们，对，这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小区整体的诉求。或者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您这个，
0: 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好，我们把镜头切出啊。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充分展现了。我们此刻福强老师也在线，福强老师，刚刚我们也是听了小区业主的代表啊，两位他们的声音，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好不好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用户，4408尾号说，主持人早上好，福强老师早上好，南风说早上好啊，前面都是问候的啊。用户尾号是636这位朋友说为什么开幼儿园可以，开养老院就不让呢？还有用户说以后这样的改变多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很多网友的留言啊。西门吹雪说，莫笑他人老，转眼白头翁。的确我们都有成为老年人的那一天。曹伟说，以后会有更多的学校改成养老院，早点适应吧，不要歧视老人，谁都会有年老的一天。平安喜乐杨峰说呢，小区里幼儿园办养老院怎么了？养老机构啊，你们到底怕什么呢？家里都有老人的。全视角观世界说，小区里面有一个幼儿园无可厚非，但是养老院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姚卓雄说，养老院没有生气啊，可能会觉得不太好。非我莫属说呢，肯定是因为还是幼儿园，他们附近的小孩可以进去。大家其实可能在不同的角度吧，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你看我们这个网友跟网友之间还互相在讨论啊，
2: 对，
0: 这个有网友提出问题，还有网友在回复网友的问题。你看曹伟就回复了全世界，全视角观世界说，幼儿园能开，养老院咋就不能开？啥逻辑啊？你家里只养孩子不养老人吗？还有朋友说，我们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小区业主也是反对的，这个大家还都有彼此的回复。仙人球说，常州钟楼区的一家幼儿园改成群租房，另一家幼儿园即将改成宠物医院，说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变化。我们来看看，中华说呢，幼儿园改成养老院，房价有影响。陈春伟说呢，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越来越少，好多都关了，空置的房子转成养老院应该没有问题。米兰说，方便周围的老人，让年轻人正常上班。笃行致远 Mr. 刘说呢，幼儿园是盈利用地，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用地，没用的。这个事情大家其实真的从不同的角度啊，反馈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富强老师啊，其实你看，我在想啊，你看还有个朋友留言说，你看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年轻人在是业主住在小区里面，然后父母年纪大了住在小区的养老院里，这样是不是更好照顾更方便？的确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思考。一边呢是有营业执照手续，另外一边是全体小区业主的集体反对，大家实实在在的担心，比如说噪音，比如说医疗的垃圾，还有急救的鸣笛声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到的考虑到的。看似是一纸合法的审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了大家的一种矛盾。那么到底是业主过度担忧呢，还是项目落地本身存在问题？小区内部的公共设施配套，那么更改用途的边界在哪里？那么普通业主如果说咱们面对这种小区改造项目，我们有没有知情权？我们有没有表达的权利？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蔡律师你好。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蔡律师。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也会和富强老师和蔡律师来共同分析。蔡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好，刚刚我们的节目前半段您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好，刚刚大家也有不同的表达啊。民法典里面对小区共有权益利害关系业主的权益保护，我们想问问在这件事上如何体现？那么业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有哪些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方式？
3: 好的，首先要看这个幼儿园它的权属。如果是业主共有部分，根据民法典278

0: 八条应该由业主大会决定，这个属于共有部分改变用途，但是幼儿园也有可能是某一个法人、自然人他个人所有，这个就不需要表决。但是民法典279条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住宅，因为这个小区整体用地应当是一个住宅。
1: 对。
0: 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这个应当经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但是根据索先生讲的，他说这个包括行政审批局说这个地方由教育用地改为这个商业用地，我觉得这种表述应该都是不准确的，用地不会随便改的，从批下来那天就已经定了，应该就是
1: 蔡律师，
0: 住宅用
1: 蔡律
0: 地，
1: 师，我补充一
0: 哎。
1: 下啊，刚刚我在其实，在跟行政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他当时强调的是，当时幼儿园的时候，它就是商业用地，所以他们才发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他强调了当时他们手中审查资料当中，不是教育用地，是商业，是商业服务的性质。
0: 我就是对这种说法有点怀疑，因为有一个小区的用地是整个一块地批下来的，不会
1: 对，
0: 单独为一套房，有这样一个用地。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就是商业用地，那么这个和这个。
1: 我们工作人员检查一下蔡律师的信号。刚刚蔡律师说了，这里面他也对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目前给出的这个商业服务用地的这个性质啊，也是提出了质疑。好，蔡律师，我们继续。好，继
0: 好
1: 续连
0: 的，
1: 线，蔡律师。
0: 如果说真的是商业用地，那么我们讲的利害关系人啊，或者是业主共有这一块就不要去考虑了。那纯粹的从相邻关系还有行政审批的角度去考虑，不管哪怕你是自己的，比如说楼上楼下全是自己个人房屋，只要你使用房屋对别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业主他作为利害关系人都是可以提出质疑并进行相应维权的。这个里边一定有一个部门应当去咨询一下，至少我觉得业主应当是去找教育部门。这个幼儿园的房屋从建设配套到后期的办幼儿园的使用，都应当经过了教育部门的。这个从这个教育用途变到了一个商业用途，这个教育部门有没有同意？这个是可以去咨询一下的。另外从权利救济的角度。一个就是以利害关系人，还有一个就是利害关系的就可以去找政府。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一个是行政协助，一个就是行政复议，还有可能就是以民法中的相邻关系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当然，讲的这些法律问题都是假定在这个投诉人他的权利受到损害，也有可能这个本身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要去一个更充分的去了解背景，因为幼儿园现在生育率在降低。很多幼儿园都在倒闭，包括这种重点示范幼儿园。那么养老也，我们不能只叫一老一小都要关注到，这点也要去考虑。哎，
1: 好，那你看这个后续养老院，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大家很担心的，就比如说它这个医疗垃圾的这个处置，还有持续的噪音这些相关的民生问题，那如果说它现在取得了这个养老院的营业执照，它接下来要发改委立项，然后消防各方面的配套，最后经过民政部门应该有一个审核的关口，如果它这个养老院开起来了，产生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个法律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0: 首先呢，这些业主他应当目前就要根据这个流程向发改、向民政，进行一个反馈自己的意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住宅区，住宅区突然出现了这种养老一般会带一些医疗性质，很多老年人要健康问题，那么这个立项本身就是在住宅区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就要考虑到周边居民的意见进行一个评估，如果后期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经营者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1: 好。
0: 前期是需要行政部门是吧？我们要积极沟通、积极
1: 那
0: 反
1: 也就
0: 馈，
1: 是说，他现在
0: 表达
1: 即
0: 出意
1: 使，
0: 见。
1: 就我们来做一种假设啊，这个假使我们今天了解的消息是特别准确的，就是说这块地，是可能不是全体业主共同所有。那么他现在目前的这个前期开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是商业服务的用地。那么在这种形式之下，

0: 下，那么取得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营业执照，他接下来要发改委要立项，如果按照他这个流程走，应该是这一步。那么在立项阶段，发改委方面是不是应该去征求大家的意见？蔡律师，
1: 我觉得正常的，在一个居民区发生这种，给原来用途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项目，就应当去征求，居民的意见。另外，居民自己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去主动找他们去反映情况。
0: 就是说在立项的时候，其实第一，他们应该主动跟业主们沟通，但如果说他们没有主动跟业主沟通，那么业主方面其实我们可以再更主动一点，多做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还有个问题啊，蔡律师，就是在你看我们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行政审批，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形式合规和实质合规，这个其实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么结合我们本次群众的诉求和居民反映的这些情况，蔡律师，您觉得就是在审批流程这里面是否存在问题？
1: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仅仅是行政审批局的审批，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建立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商业用地的基础上啊。如果这个信息真实，审批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营业执照是一个公司，我们都知道要注册一个公司，随便只要有地方它都会给你注册。至于你这个公司在哪儿经营，实际办公地在哪儿，项目落地在哪儿，它不一定和公司的注册地保持一致。这个就是说和工商登记，就你我有房屋证明，我有什么资质就可以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就后续立项，要在这个小区确定这个地点建一个多大规模、多少床位的这个养老院，这是需要发改后续审批部门去需要关注的问题。
0: 好，蔡律师，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您刚刚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充分的对话，包括我们跟职能部门的连线，您现在判断是行政审批窗口他们这个审批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对吗？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关注的点，维权的点在哪里？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需要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去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发改立项这个工作环节，对吧？
1: 对，还有这个叫卫生部门也可以去。
0: 还有卫生部门，其实就是接下来的职能部门了，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跟蔡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啊，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傅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是挺充分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继续给我们留言，在刷屏。那么大家，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说您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如果您家有老人，这个事儿您又会怎么看？能不能在我们不同的角度当中找到对于这个事情解决的一个平衡点？我们想问一下傅强老师啊，你看这城市里面这个小区配套设施的更新，幼儿园改成养老院，我觉得可能这还真的是一种趋势，对吧？我们是要面对的。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你看，我不能说是全体业主的抵触，今天至少是两位业主代表，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业主他都是抵触的。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矛盾是不是不可调和的？
2: 就是从表面上看啊，实际上是看起来我们是感觉到就是这个业主反对是养老院，
0: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它可能更深层次是反映的是居民对于生活品质啦，对于房屋价值啦，以及程序公平的一种担忧，那么我觉得不一定是对老年群体存在什么偏见，那么首先呢，就是居住体验的变化，这个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幼儿园和养老机构虽然都属于公共服务设施，但是运行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居民担心的点往往包括什么？包括人员流动增加啦，车辆接送频繁啦，医疗救护车可能进出啦，等等等等，啊，另外活动时间、噪音等都可能对于生活环境产生这样的影响。
0: 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品质。
2: 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层面的风险感知。就是养老机构容易让部分居民联想到疾病啦，联想到这个失能照顾啦，联想到急救啦等等，这种担忧呢，有的时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它确确实实是我们居民的一种心理预期。那么很多时候人们反对的不是养老服务，而是不希望高强度的照顾机构在自己家的这个楼下。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房屋价值的担忧。那么这个不少业主还会担忧什么呢？就是养老机构影响小区的形象和房屋的交易价值。所以我们讲，无论这一担忧是否会发生， 只要居民形成这样的预期，就容易激发他们集体反对的情绪。
0: 嗯，
2: 所以这场争议的核。

0: 性，我觉得不是养老是否重要，而是养老设施为什么一定要建在这里。
1: 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啊，你看，就是养老它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公共民生的需求，而且随着我们养老步伐、养老这种结构的这种加剧，养老人口的这个增多，其实这个是需求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非常旺盛的。但是你看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作为住户，我这里面原来是个幼儿园，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养老服务的这个机构，那我的居住的品质，比如说我需要安静，这个其实对于品质来讲也是刚需，对吧？那么社区的公共服务的落地，就刚刚我们讲了，也在跟蔡律师探讨的，就是我们在这块儿啊，怎么能够去平衡好，就是这个公共的利益，比如说老年人的利益，还有这个小区里面居民个人的这个居住的权益，我们怎么能够，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改变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对吧？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矛盾，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避免把好事变成坏事呢？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养老啊，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们必须解决的、必须补充齐的一个公共服务的短板。而居民呢，他要求安静、安全、舒适的生活，同样也属于基本权益，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两者，我觉得啊，其实本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需要通过科学的规划实现兼顾。那么具体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叫适配原则。适配原则，对，不是所有养老机构都适合进入居民区，这点我们肯定。社区养老也分为很多类型。比如说像日间的照料服务啦，比如说像助餐点啦，比如说像老年活动中心啦，比如说像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站啦，失能老人的护理院啦，这个医养，这个医养它的一个相结合的一个机构啦，对吧？那么不同的功能，对于空间啦，对于交通啦，对于医疗，那么原本只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很可能变成居民与物业啦，居民与社区啦，居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持续冲突，甚至形成长期的对立情绪。第三个呢，就是容易提高这个基层的治理成本啊。那么一个前期没有充分论证、没有充分沟通的项目，后续可能会面临投诉啦、信访啦。
1: 其实这个副校长讲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啊，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面对群众诉求，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你看这一点，你看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反应了，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对吧？但你看他已经拿到了，营业执照，接下来去民政部门办证，对吧？然后立项，然后消防各个配套设施他都完成的时候，他其实就可以把这养老院就开在了小区的这个中心。那个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再反对，或者说我们已经既成事实之后，我觉得矛盾可能会更激化。而且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复合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成本不光是大家这种反映问题的成本，还有就是这个机构的成本，就是这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个机构的成本，它其实也是在增加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看看，就前期，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现场连线啊，我们两次现场连线了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的这位姓高的同志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态度还是很审慎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态度还是非常诚恳，因为从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角度来讲，按照他们法定工作职能，我刑事审查、资质审查是没有问题的。刚刚其实蔡律师也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之后，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现在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包括前面连蔡律师，包括现在跟傅蒋老师在探讨，我们政风热线并不是说这个小区里面就是一定说是，是就是该建还是
0: 不该建，
1: 或者是不该建。我们今天其实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讨论，或者说我们在给相关手中有权力的职能部门、审批部门，告诉他你在审批的时候应该更加的审慎。而且你在审批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有些他的确是形式和资质就可以，可能有些我觉得可能还有待商榷。
0: 还有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还要不能跳过民意程序。
1: 不能跳过民意程序，对吧？
0: 如果跳过民意程序，看似提高了审批的效率，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治理成本。
1: 只是你当时觉得我效率很高，
0: 对，
1: 但是事后你会发现成本很高，
0: 对，
1: 而且相反，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不好的情绪。
0: 对，
1: 好，那么针对小区内部的这个养老便民类的这个改进项目啊，其实我们今天探讨了很多，大家也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减少争议，实现多方共赢。刚刚傅蒋老师您也说了，其实我们什么地方适合建养老机构，什么地方是轻设施，什么方什么

0: 地方适合建一个养老很齐备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参考，而且我相信民政部门应该也有很多的一些指导。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把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或者说我们意识到的这些，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争议当中，或者说我们其实我们也欢迎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机构
1: 对
0: 出现，为大家提供养老服务。

0: 应该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入手啊。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就是先规划后审批再建设，
1: 嗯，
0: 啊，不要这个对于涉及小区公共利益的重要改建，啊，应当依法公开规划依据、建设内容、运营模式和影响评估，
1: 嗯，
0: 让居民充分的知情。
1: 对，
0: 所以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叫这个好像叫做寇同志，
1: 对，高
0: 也讲到他们都是合法合规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里面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民意程序。
1: 民意程序，
0: 哎，这点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合法合规，但是呢，民意程序我觉得是在这个之外的一个比合法合规本身还要重要的一个点，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要完善居民的参与机制，哎，那么不仅要公示，还要组织听证会，还要组织意见征集、专家论证。对居民提出的合理的意见进行回应，而不是简单的发一个公告就了事了。
1: 嗯，对，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开展第三方的评估，哎，叫这个第三方影响评估啊，这个邀请规划啦、建筑啦、消防啦、环境啦、养老啦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对于噪声、交通、消防、采光、停车等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用专业数据回应居民的关切，而不是停留在口头解释。
1: 对，
0: 哎，第四个呢，就是探索差异化的建设模式。比如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优先布局社区的助餐、康复、日间照料等轻服务的养老设施，哎，那么把专业护理啦、医养结合机构啦布局在更加适合的位置，实现养老服务的网络的全覆盖，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哪里有空间我们就放在哪儿。
1: 嗯，
0: 哎，那么最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机构的这个社区的养老设施啊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刚才我们网友很多也讲了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哎，那么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哎，那么但是这个公共服务建设啊不能只回答有没有，更要回答建在哪里、怎么建、居民是否能够充分参与。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讲真正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啊，不是公共利益压倒个人权益，当然也不是让个人诉求否定公共服务啊，那么而是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所以我们这儿又强调了程序的重要性，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充分有效的协商，让这个公共服务啊，让这个公共项目啊真正能够满足民生的需求，同时也能够赢得居民的认可。
1: 好，谢谢付强老师。好，我们最后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反映人索先生，如果说索先生在线，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好，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嗯，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大厦805说，小区里开养老院要业主同意吗？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确实得尊重民意。浪迹天涯说呢，说有什么不合适？这位男士，现在老龄化是趋势，我们都会老。花开富贵说，小区是养老院，没什么不妥啊，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有啥不好？人都有老的时候，小区老人去养老院养老很远的地方呀，说我们支持的，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声音。索先生你好。
2: 你好。
1: 索先生，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刚刚我们就你反映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也跟职能部门做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在跟你连线之后，我们两次和徐州市铜山区书记局行政审批科高同志进行对话。

0: 的基地热闹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了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银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来告诉我，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知了，吃过知了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打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破解农技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一些技术难题，那么江苏以科技小院为纽带，以科创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近期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3: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0: 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1: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啊猪芯片，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0: 江苏已连续3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1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2: 好，这样的一个科技小院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它呢其实是背景是这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2009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在河北曲周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那么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是啊，让师生长期驻扎乡村一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真正的难题，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咱们的学农的一些学生们，不要在这个实验室里在课堂里只是学这些书面上的知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闭门造车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师生组队和咱们的一些农民一起在一线摸爬滚打，在地里去充分的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把所有的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的去造福于民，真正的去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说到这个作物疫病可能不是学农的朋友呢不太了解，它呢被称为叫植物瘟疫，它呢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毁灭性的杀手，而这个疫霉菌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疫霉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也是被这个疫霉根腐病给搞得头大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转化协议应该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佑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3: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 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2: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二十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4: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2: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能够降低 68.7%， 单产能提高 17.6%。 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 20%， 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 84.6%， 亩产能提高 5.8%。 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2: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也是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这个猪肉的价格会下降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十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6: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红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7: 记者在新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6: 肉涨得很厉害，
8: 因为拿价稍微便宜，现在涨到 差不多九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两块多三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7: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两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6: 正常波动，反正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八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两个月。
7: 据了解，本轮猪肉涨价是由上游批发价传导至终端零售，属于季节性提前波动，后续价格大概率会随着市场供需逐步平稳，不会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恐慌性消费。
2: 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户来说，猪肉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子是不是又重了啊？好，那刚才记者也说了啊，后面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啊，市民朋友是可以放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的话，哎，还是有些担心的。当然现在的小散户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很多的一些生猪的养殖都集中在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在养殖，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无锡阳山水蜜桃。最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啊，叫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啊，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啊，这个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呢，我们称为叫 STC， 简称叫 STC。这个呢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阳山水蜜桃成功拿到了供港的高端市场准入资质。这一认证结果获得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有效打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水蜜桃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啊，真的是一下子打开了市场。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户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啊达到供港高端市场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桃园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9: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盛夏的扬州啊，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广袤乡村的万亩稻田绿意盎然，稻浪翻涌。那么最近持续高温酷暑之下，这田间的农事啊还是不能停歇，一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顶烈日站高温护良田，成为夏日田野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在宜征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九九后的理事长刘新宇就是这群扬州新农人的鲜活缩影。哇，真的好年轻啊，九九后都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1: 秧苗是杂交稻微两优预粘，它的用量是每亩田17盘，总量在3.4斤左右。
7: 剩下的稻田烈日当头，暑气蒸腾，闷热的田埂上热浪扑面而来，蚊虫伴随着热气萦绕。一场水稻种植技术现场会正在田埂边开展。作为国家级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壮禾米业的田间地头聚满了前来取经的同行。烈日下，戴着遮阳帽的刘新宇站在田边，逐项拆解种植参数，对高温季水稻田间管护的各项数据烂熟于心。现场会结束后，他又被同行团团围住，讲技术、说经验、算成本。宜征市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新宇：
11: 大学也好，或者说这种科研院所也好，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实验田块，但是我们作为主体而言，我们的田块很多，我们也愿意就是感受这些新技术，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运用以及推广。
7: 盛夏高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护的攻坚期。往年传统种植模式下，高温巡田

0: 人工管护耗时费力，不仅人工成本高，且高温作业效率低下，极易因管护不及时影响秧苗长势。2021年，牛星宇把北斗系统引进了自家田里，在他的手机上，插秧作业面积、秧苗插植深度、水稻长势、土壤肥力情况一目了然。牛星宇，
1: 其实在我们管理上来说，为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管理成本，而且我们机手的工资跟着这个每天的工作量来结算，他们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0: 如今无需顶着烈日反复巡田，他只需要一部手机便可实时精准查看整片稻田的核心数据。谁能想到，如今天天泡在田里的刘星宇，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身为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的父亲的引导下，他把工位从城市搬到了家乡，成了一名农业接班人。从设计图纸到田间稻浪，他不仅很快适应了乡土生活，更把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带进了传统农业。
1: 后来觉得就是年轻人回来做农业，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创新的想法，然后我父亲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很支持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搭建一些数字化的管理平台，用一些就是比较智能化的方式来管农业。我希望就是别人感觉农业是一个很现代化、很智慧化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觉得的传统农业。
0: 如今庄河米业已经建成了集机械化作业、数字化运营、全链条农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服务范围辐射3个乡镇、8个村，带动2000多农户，年经营收入达到4200万元。宜真市庄河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兴宇：
1: 扎根土地，用数据说话，把技术埋进土里，把效益种出来。
2: 大家听这个刘星宇啊，99年的一个小孩儿，哎，他呢愿意放弃了这个，进到了不一样的啊，这个新农人的他的这个叫什么？品质啊，我们看到他是很能吃苦啊，并且呢不仅仅是单纯吃苦，其实在现在种地单纯吃苦是没有绝对的这个意义的，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新技术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我们农业生产上。我们听到这个孩子，他说话声音非常的坚定，而且很活泼，充满了朝气啊。虽然没见到他人，听到他声音就觉得哇，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新农人，就整个的给人感觉就是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生代的农民，我们的一些农二代让我们看到了，也回答了我们很多人问说啊，未来的农业还有人去做吗？未来的地还有人去种吗？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4: 温暖
3: 你的餐桌，
4: 你的餐桌。
5: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2: 青壳鸡蛋大家都吃过没？就是指这个鸡蛋的壳，它和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粉色的不一样，它是青壳的。这在我们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这个青壳鸡蛋呢，他们是远销上海、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佳品。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特色产业也成为造福当地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6: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流水线

0: 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20000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1: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仗。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2: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防疫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的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3: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1: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4: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哭7000块钱3000-4000块钱，也都影响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感觉零和了，也很方便的。
1: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5: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壳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1: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壳蛋扣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壳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3: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6: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泗洪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泗洪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壳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壳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壳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
7: 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8: 可不是嘛？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7: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

0: 题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荣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
0: 三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1: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0: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1: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荣品牌150

0: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1: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710-2802，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

0: 定了1087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是首先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3: 您说。
4: 那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更名费收取更名费的事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3: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4: 对对。
3: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4: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系统元件一类。
3: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4: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哎，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它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它的要求再交那个，就是那个租3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3: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租的商铺？
4: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3年要去问他租的。
3: 啊，就是前3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4: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3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3: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在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在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3: 租赁保证金。
4: 对对对。
3: 就是除了
4: 那个
3: 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4: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们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3: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4: 就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3: 好，
4: 租赁保证金，
3: 租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4: 那我就说他这个满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的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是推着他就不给你。
3: 也就是说，
4: 那个就是，
3: 你现在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4: 对，是应该退的吧？你看我给你们发的，
3: 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根据他们市场要求收了我们的那种推广费，
5: 推广费，
4: 那个，
5: 嗯，
4: 对，
5: 推广费收了多少钱呢？推广费收了多少钱？
4: 收了我们6000块钱。
5: 6000块钱，有合同吗？
4: 对，6000。他这个既没有合同，也没公司，也没有什么，他就是问我们每户来交。
5: 嗯。
4: 他但是当初要的金额呢，还不是高于这个金额，后来也是通过讨价还价以后是最后交的金额，因为他那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交这个就是退款费的话。你要那个，
5: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毛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个推广费，您刚讲了，其实是讨价还价，最后交了6000，对吗？
4: 对对对对。
5: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推广费，如果说我拒绝的话，推广如果我不交，那我有什么后果吗？
4: 那他就是不让我交物业费，不让我交汽车那个就是进场费，他包括他说那时候还有危险，还要断电什么的，他就说你这钱不交，你后面那事情就不能做。
5: 好，您是不是主要反映这两个费用啊？
4: 嗯，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民政严生应该要退给我们的。
5: 嗯，好，毛先生，您的两个问题啊，我听明白的，而且这个，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商铺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你商铺买了多少钱？
4: 哎呦，具体他想要看合同金额了。
5: 好，那我就不问了，就是咱们自己买的商铺，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合约，前三年要租，第四年要再把钱返给你，相当于。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当时交了3000。

0: 块钱的保证金，咱们是有合同的，按照合同期满，你应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但是，就你所表达的，就是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返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交了6000块钱的推广费，那你对这个推广费你也表示了质疑，但是这个推广费如果不交，那后续你的很多，你虽然买了这个商铺，但是你还在这个博览城当中经营，就是你的各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都会受阻，所以你也不得不交6000块钱，那你也对这费用表示质疑，对不对？
1: 对，他的发票上是开的呢，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0: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1: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0: 嗯，好，那么你对于这两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应和沟通？
1: 嗯，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了，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他一开始那个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说的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0: 也就是说你跟市场主管部门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1: 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群里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0: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1: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它要的就是推广费。
0: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0: 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1: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做出过回复啊，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啊，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3: 哎，是的。
2: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3: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2: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
3: 啊，
2: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3: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
2: 嗯。
3: 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
2: 嗯。
3: 啊。
2: 那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3: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这个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进行这个案审会的讨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执法人员个人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直接的一个定性的。
4: 备注栏一栏里。
2: 备注栏，我没有看到备注栏有文字表述啊。
4: 有，
2: 我只看到发票是6000元整。
4: 有数字。那发票
2: 啊，对，在末端有2013年9月12号到2020年十一，政风热线在4月21号报道了同类事情，然后4月22号你们执法部门应该说去了现场对吧？这您也是深度参与的，对不对，朱科长？
3: 啊，对，我们这个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就是组织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核查。
2: 那当时就是4月22号你们去的那。这个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时是4月22号，你们具体去督办的。
3: 嗯，当时呢，就是也提到了嘛。
2: 嗯。
3: 然后呢，我们是已经立案了。立案了之后呢，就是、
2: 对，我就问一下，立案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中下旬了。
3: 我们会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下去，然后说具体要。我给一个期限呢，确实我也给不了。
2: 好，给不了我们就不问了。好，请你在线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市场部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5: 那怎么政府里面怎么会给我来打电话呢？
2: 万先生你好。
5: 哎，
2: 万先生，我们这

0: 这里是省广电总台，这应该是挂断了是吧？
1: 啊，
0: 这是哪里的声音？万先生还在吗？
1: 我听不懂啊，你打我电话，这里都是公共场合，在退钱。
0: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1: 我听不到啊，你说现在这里闹啊？
0: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你的声音
1: 很清楚。我这边闹。
0: 啊。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好吗？我们接到你们这个，业主毛先生反映啊，说人家是买了这个商铺，但是按照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保证金可以返还。
1: 不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0: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1: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0: 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跟你们反。
1: 我不是主打这个业务的。
0: 那您是管什么的？
1: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0: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1: 不是，
0: 都不是啊。
1: 那个是开发商，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他不是跟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能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0: 王先生是这样吗？
2: 说法呀，这个推广费是当初就是这个万先生。他给我们说，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1: 不是你哥，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说买房子的是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0: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2: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0: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2: 哎，是对对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的。
0: 哦，那你看
2: 他们的
0: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1: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他的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了。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1: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1: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就是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违规嘛。
0: 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四年、第五年，这份保证金可以返还，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那个他是买房子的时候约定的呀，那你问我一个他因为他认识我来问到我，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呀。
0: 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归你管，你也不了解是吗？
1: 真的
0: 好，电话切出，电话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做无效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万先生好像第一不知道，第二说了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前期4月21号我们关注过，所以刚刚我追问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按照流程对吧，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们很期待立案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收费有没有定性，当时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告诉我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我问了是不是违规收费，没有答案。我问了推广费，更没有办法回答。那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立案了，那就要查处的清清楚楚。你首先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3: 盐城阜宁县
0: 罗桥镇
3: 的。
0: 罗桥镇。嗯，好。
3: 嗯，
0: 你按照村部要求提交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
3: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在等到这个5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村干部，然后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

0: 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债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
1: 你
0: 个
1: 的证被
0: 处分
1: 别
0: 记
1: 人
0: 录。
1: 拿走了，
0: 对，这个证
1: 你
0: 呢
1: 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0: 是被隔壁村的
1: 隔壁
0: 这
1: 村的。
0: 个同名字的，但是呢，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1: 不，他跟你
0: 然
1: 同
0: 后
1: 什么？我没听清楚，慢点说。
0: 姓名是一样的，
1: 就跟
0: 身
1: 你
0: 份证
1: 同
0: 号
1: 名
0: 是
1: 同
0: 不同
1: 姓是
0: 的。
1: 吧？
0: 对对，
1: 同名
0: 但
1: 同
0: 是
1: 姓，嗯。
0: 对这个证呢，然后是被他拿走之后呢，我当初也不知道是发错了还是办错了。然后呢，我这个村干部和人家说，我的证办下来了，是被谁谁领走了。然后我一直联系这个玉林这个土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证对是谁谁拿走了。我说我的证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1: 对呀，
0: 然后就相继的一直在联系，一直在沟通，然后一直追到24年5月份，一直到年末，查无结果，也就是这个证，他也没办法，他也就是好像就什么呢？要我自己去问人家要这个证。然后呢，我也曾经回去和人家联系过，人家一看身份证号姓名是他的，然后那我后来就想了，那我的证到哪里去了？然后就相继的和他们
1: 我
0: 联
1: 打
0: 系，
1: 断
0: 他
1: 一
0: 说
1: 下，
0: 我的
1: 周
0: 你
1: 先
0: 的，
1: 生，就是本来是你的证被同名同姓的，就是其他村的村民给领走了，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呢
1: 好，
0: 是指
1: 那
0: 最初的判断。
1: 别人手中的证跟他的信息应该说也是有出入的，是吗？
0: 地址不对的，虽然姓名是对的，身
1: 地
0: 份证号
1: 址
0: 是
1: 不
0: 对的，
1: 对，就地址是错的，其他信息是吻合的。
0: 房的面积、房型也是不对的，因为
1: 啊，
0: 他是
1: 其实
0: 这个证的信息是我的
1: 也
0: 嘛。
1: 就是房子的信息都是错的，个人的信息是对的，对不对？
0: 这可以这
1: 啊，
0: 么
1: 对
0: 说
1: 吧？因为
0: 吧。
1: 咱们简单的说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要能够知道我们，大家要能够理解啊。也就是说呢，你按照这个村干部的通知，带着你的户籍材料去领证，结果发现，哎，证没了，被别人领走了。那被领走的这个人呢，跟你是同名同姓。然后
0: 对，
1: 呢，就他的其他的信息都是对的，但是地址是你家的。那如果是这个层面来讲，其实领错的这个人，这个证，这个不动产权证也是有问题的呀，因为地址不符嘛。这个证在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纸废证，对不对？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错证，那一直追溯到从24年末，我市长热线，包括今年一直在。这个在和他们联系，他们一直让我在等，我也不知道。从二四年
1: 周先
0: 就
1: 生，我觉得这事儿不复杂。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啊。首先，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对吧？他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那如果搞错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证收回，然后再给你们俩人分别发一个正确的不动产权证，信息准确的，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吗？马上现场连线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谢谢啊，
1: 朱先生你
2: 喂，
1: 好，朱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你好，刚刚这个事儿我们场
2: 你
1: 外编
2: 好，
1: 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呀、啊。
1: 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同名同姓村民领错了不动产权证。刚刚周先生和我是做了一次视频连线。首先，这个事儿是属实的吗？
2: 这个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是情况属实。
1: 哦，确实发错了。这个事情是发错了还是领错了？我想应该是发错了吧。
2: 就是当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第三方，把这个证，
1: 这个第三方是哪个第三方？
2: 就是县里面不动产登记招标的中标的一个公司。
1: 就是第三方引入服务是吧？
2: 对的，第
1: 就
2: 三
1: 是你
2: 方
1: 们
2: 服
1: 引
2: 务
1: 入
2: 的，
1: 的第三方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发证的服务，也就是第三方他把信息搞错了，发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
1: 那你觉得第三方的错误谁要来承担呢？
2: 这个事情你叫我怎么解决的？
1: 审核官、登记官、关官都错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撕扯的，还是有点处理不太容易的，因为现在你要纠错，先要把错证给收回来，是不是啊？
2: 首先要把原来的证注销。

0: 理由才好
1: 对
0: 重新登
1: 啊，
0: 记。
1: 你先要收回注销，然后再给他们分别发一张正确的、该属于他们的不动产权证，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那现在面对对方不配合，你们怎么办呢？
0: 不配合，我也跟县不动产中心请示了。县不动产中心说，那如果我们不动产中心就是马上按照这个，就是按照发生错误嘛，就是通过公示强行注销。
1: 要强行注销是吧？
0: 他原来领到的证就是一个废止了。
1: 就是我们可以公告，是不是？
0: 以后再重新该。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要这个事情要抓紧了，不能再拖了。因为你看这个事情从2024年5月份到现在，这个证，而且周先生家里其实是没有证的，就等于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办证，该领的证没领。然后呢，另外一方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啊，我在这不做评述。人家拿了个错证，然后但人家还不愿意交，还不愿意更改。这个我也不能理解，但是这些不重要。现在是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更主动的去纠错，即使有难度，也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再继续，让这个错的证继续在错的人的手中。
0: 我们正在进行纠错，但这个有个过程，不是说今天给他注销，就明天就可以注销的。
1: 好，我来问一下朱先生，这个过程要多久啊？
0: 这个跟不动产中心联系了，估计要一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左右，那也就是在8月。
0: 啊，注销以后马上可以让这个姓周的先生他回来重新登记，给他
1: 重新登记，重新登记到领取要什么时间节点？要到9月份吗？
0: 这个估计要不了，就是现在7月份8月份注销，大概在8月底9月初吧。
1: 八月底九月初，周先生。
2: 交了，为什么还要我回去呢？我耽误不起啊！我帮人家打工啊，我没有假期啊。
1: 好，这个我们就在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也特别理解周先生。如果说这个事儿，对吧？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帮周先生想一下，如果说这个证有这样的一个周折是错了，我觉得周先生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表达我也是理解的。所以说后续这个问题处理的关键在哪儿呢？我觉得也不能够让周先生，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万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0: 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6: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啊，小金鱼 ZS 说呢，市场监管局的办事效率，说的是无锡啊，也太低了，三个月一个案件也没有办理了结。当然办案可能有它的这个时效啊，我们也理解，但是有了结果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刚刚无锡市市场监管局答复人对违法行为的态度，显示出闪烁其词的推诿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为，这是大家的感受啊。王晴说，王老师你好，同一市场不断出现诸多管理问题，特别是在政风热线节目关注之后，这不仅说明涉事单位法治意识淡薄，是不是还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或者慢作为呢？陈思说，我家的不动产权证也是错误的，已经3年了还没动静，也是第三方合作的，还留在镇不动产权办公室。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啊，江苏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网友的留言。向家友说呢，身份证号也是一样的啊，不应该啊。大厦805说呢，一般来说搞错了都是第三方的责任，第三方错误太大了，而且2年都纠正不了，这也是第三方的责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留言，节目之后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梳理。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全受到了重大的威胁和挑战，那么他就会邀请巴基斯坦派出部队在沙特的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目前来看呢，巴基斯坦派出的部队主要是在两个层面针对沙特进行协防。首先就是空中力量，巴基斯坦空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它装备有从美国引进的 F-16 战斗机，而且呢也有它联合研制生产的这个先进的战斗机，而且还有引进的更加先进的战斗机。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可以在沙特的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那么巴基斯坦空军非常的有经验，那么它和沙特的防空的指挥体系能够进行无缝的链接，而且呢巴基斯坦空军也有预警机，那么这些预警机和战斗机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部署，那么可以保护沙特的空域，也可以用于拦截来袭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巴基斯坦它也拥有比较先进的防空和反导系统，这种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区进行重点保护。当然了，巴基斯坦也有弹道导弹，也有巡航导弹。那如果是和沙特方面进行联合威慑，那巴基斯坦它的实力是最强的。所以沙特也是有盟友的，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一个。而且针对沙特进行保护，巴基斯坦可能会展示出自身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和这种军事层面的制衡能力。所以针对目前中东地区的战火和冲突，巴基斯坦是有发言权的。那么针对沙特的这种军事保护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在复杂的局势面前，巴基斯坦也会发声，也会展示他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态度。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除了胡塞武装这个盟友在帮伊朗，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盟友就是来自这个伊拉克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叫所谓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当地时间20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所谓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以及这个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从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伊拉克民兵武装呢，也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表态参战呢？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伊拉克民兵他们的这个军事层面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请您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评估。
0: 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实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有自己的民兵组织。目前来看，伊拉克境内的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如果美军利用他在伊拉克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不排除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会有牵制性的动作，比如说他也会使用近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箭弹针对美军基地进行袭扰。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袭扰往往规模比较小牵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比较明显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并不会大量的出兵和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少量的美军的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战，那么它主要是起到一种牵制性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看现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并没有事实上的参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美国最近对外公布说，在伊拉克境内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处理未被引爆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战斗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身亡的情况。那么什叶派民兵，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部队进行直接的攻击。但是呢，他们一直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如果美国和伊朗这个交火交战进一步的升级，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打击，甚至呢又开始打德黑兰，或者说把这个空袭的目标指向了伊朗的高层，那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仍然是以牵制干扰为主，并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进攻，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态势比较稳定。如果说伊拉克境

那个这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那么通过启动旧有的石油管道的这个路线，让伊拉克境内的油田通过石油管道再经过叙利亚境内，那么实现针对地中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通道的打开。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提出了

0: 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了一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
4: 哎，明白吗？如果对方不是机动车，50万直接3起开。说的重点是这，谁还不知道关键看赔偿能力，这还用说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对死者家属，咱们这样老年代步车现在各个城市交警你要问说不能上路，但实际上你们都知道

0: 啊，有相当的老年代步车的存在。那么所有买了老年代步车的人，你心里要有个数，就你那车呀不出事还好，出了事了大概率会被鉴定成机动车，你又没有保险，那怎么办呢？因为咱们很多的朋友是给那个在老家的什么爸爸买妈妈买，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实不实用？特别实用。为什么？便宜啊，然后能遮风能挡雨啊，对不对？腿脚不好的老年人啊，也不用考证啊，他开出去他也方便呢。否则的话，老年为什么叫老年代步车？那老头老太太，那咱们的大爷大妈出门，对不对？那有这个东西他方便很多呀，接那个孙子上下学，所以才广受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欢迎。但是大家心里要知道，就这车，一个是其实它已经非常接近，有一些老年代步车已经非常接近那个小轿车了，但是你也不要它考证，对不对？有一些老年朋友交通不，我们先不说什么这个意识强不强，他根本也不懂交通法规，那危险系数很大呀。我说的危险系数不是说他撞别人，就是对他驾驶人本人来说。好，那么所有咱们买了老年代步车的朋友，咱们心里要有个数是什么呢？就这车啊，不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也就用了，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你这车大概率是什么？机动车。好，是机动车的情况下你又没有保险，那你就理解啊，小东说的先按交强险赔。你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次责方那个78岁的那个表哥不是死亡了吗？87岁这个老太太，如果她的车是机动车怎么赔？先赔19.8万，1.8万是什么？医疗费，18万死亡赔偿，先赔19.8万啊，参照交强险，赔完19.8万了，剩下的再说主次责怎么分比例。所以大家使用老年代步车的心里一定要有数啊，你那个车一旦出事了啊，要这个担的责任是什么啊。老年代步车三轮四轮都有，现在很多老年代步车是四轮，我们现在拖家务了，是这样吗？
1: 对，
0: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这是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说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特殊情况，没有老的，我们知道没有人帮衬，所以我们在20岁的时候在一起，我们因为我们心智也比较成熟，比同年人成熟，就已经打算好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所以我们就想好了，就是等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经济基础再要孩子。我20岁跟他的，25岁、27岁我们才生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我们有经济基础了，然后我就在家里，我就不工作了。
0: 那你看你看你给我讲的，从你们谈恋爱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其实是挺美好的一段故事，挺浪漫的。为什么？两个人从小都觉得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然后同命相连呢，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又比较成熟，咱们在相恋之初就说好了，未来咱们可得让自己的子女得到好的关爱。你这个听起来就是又浪漫，然后又很真的是很成熟。20岁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人生，在思考生活，这其实是很好的呀。
1: 对，但是有了钱以后，他就开始玩了，就开始在外面玩，就是在外面。反正就是，就那两年有女儿的，女孩是大老大嘛，就是在外面玩，在外面玩。然后当时我想，她是个女孩嘛，我如果那个时候也年轻，如果离婚我也不能不找，如果找的话，后爸肯定我也不。
0: 那个年轻人哪去了？那个年轻的男孩哪去了？
1: 他有钱了，他现在手上有钱了。

0: 银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别去怪业
2: 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
3: 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

0: 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
1: 嗯，
0: 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1: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0: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六十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0: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儿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
0: 三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1: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
0: 是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

0: 值得一读再读。
1: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
0: 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
2: 很闹心，尤其是住高层的。这个小区1期呀、有5栋楼，其中3栋是30多层，还有2栋是50多层的高楼。您想想看，如果说住在40-50层，电梯要坏了，那简直就是灾难呢，门都没法出了。业主们拉着我们记者诉苦啊，说这电梯是坏完了修，修完了坏，反反复复好几个月都没有彻底解决。记者在1栋楼的3单元看到，一部电梯已经坏了1个多月，门口呢就贴着封条，也没见人来修。还有业主跟记者说，说他们那栋楼更夸张，从去年过年到现在，电梯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坏，修好了过段时间又坏了。小区这5栋楼好几部电梯长期趴窝，平时大家上班上学等个电梯5到10分钟那是家常便饭，万一赶上了快递小哥进电梯，还得一层一层送件，有时候为了装卸货把门给挡着，后边人怎么办？只能干瞪眼在那儿等。有快递小哥算了一笔账，电梯啊正常是5到10分钟一趟，现在坏了，送完1个单元就这1个单元得跑30分钟。时间慢到其次，更揪心的是安全。业主们说了，之前出现过2部电梯同时停摆，好家伙，那天一天全坏了，整个一天电梯不能用，老人家也不敢下楼，被困在家里边。那万一有人突发疾病，这该怎么办？采访的时候，记者就亲眼看到2个姑娘，因为实在等不来电梯，从19楼硬是走楼梯下来，累得够呛。记者就去找物业了。物业也承认确实有8台电梯存在故障。那物业解释是什么呢？第一，电梯老了，2006年投入使用，零件老化。第二，维修要分2步走，其中4台正在大修，月底能好。另外4台刚坏不久，还在排查。那为什么会要拖那么久呢？物业经理说了，得走程序啊，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吧，要走程序。得业委会去跑票，要申请大修基金，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没问题了才能动工。街道那边也表示了，说会督促物业赶紧的推进流程。啊，就那么个事儿。除了对小区的居民深表同情，这个事儿啊还得多看几步。你想想，这个电梯设备老化，它可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报道说得很清楚，电梯是2006年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近20年时间。物业应该很清楚，日常的维保如果

只是换个零件续命啊，今天发现问题换个零件，明天发现问题换个零件。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排查隐患，那肯定就是修了又坏。物业说了，一直在对接，你这个对接是消极的被。

给方官做点好吃的。菜单是一碗鸭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腌制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道精米饭。酒酿这种东西是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了，是一种用糯米加水和天然酒曲，采用传统酿造工艺。

0: 计程慢跑的过程中，两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1: 帅哥，有的时候你他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2: 就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1: 对对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2: 嗯，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带着他坚持跑。
1: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0: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着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父亲的变化那是判若两人。
1: 嗯，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嗯，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步跑的腿也不肿了。嗯，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2: 你说四公里？
3: 4.1公里了，现在
2: 还没到家呢。
3: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

0: 诚的朴实，他说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1: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2: 反正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1: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早点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2: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1: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算是一个奇迹。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三年前，00后的胡文玲踏着重庆写字楼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月薪10000多。如今他回到老家，成为湖北蕲春县一家遮阳棚厂的小胡厂长。在车间里，他搬钢管、打螺丝、裁篷布，还学着谈客户、签订单跟售后。作为一名厂二代，告别大城市重新回家进厂，对于小胡来说，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传统和现代、理想和现实、自己和家人之间找到了平衡，然后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4: 我叫胡文玲，2003年出生，湖北蕲春人。2025年5月，我回到我爸爸的遮阳棚工厂，帮他做一些产品宣传。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女生还不错，还真的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给我们的厂带来关注度以及一些转换。他们现在也相信我可以。第一份工作就做产品经理，在重庆待了半年，公司倒闭了，我就陷入了迷茫。那个时候我家里人又会经常打电话说要不你回来吧，因为我们家是3个孩子，我姐姐在深圳，我弟弟在武汉读书，我爸爸妈妈在家。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你回来打一个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人会考虑过让我一个女孩子接手一个工厂。我先是做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后面我去做农特产品宣传。
0: 2023年年底，胡文玲回到蕲春，回家不是躺平，是换一条路重新出发。
4: 我爸爸就跟我说，5月27号到29号在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我和爸爸，我在每一个展览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呀，什么结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最开始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与人交流中学到的。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
5: 每个人做每个人的板块了呀。我您就回来以后啊，通过那个自媒体多方面宣传，订单得到很大的提升，基本要50%以上的提升。
4: 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所以我的角色我认为是当我爸爸的秘书。他在接受新兴事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我作为他女儿，我给他沟通，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5: 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个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4: 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力不从心了，他觉得我也可以了，我成长的够了，那他慢慢的放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0: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千年贵族墓葬惊现不明深坑，
3: 那肯定是最近呢有人肯定是动过土。
2: 是谁将黑手伸向地下文物？
4: 对埋藏的信息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损毁。
5: 打电话沟通，这有这么个活，你来不来？肯定能，意思肯定能出东西。
2: 一夜暴富的美梦让他们一错再错。
6: 本人一说有活儿干嘛，其实也不考虑，工作也没有考虑，后果也没有考虑，什么都没有。
2: 盗墓求财终获刑即将播出。
1: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地处大兴安岭南段科尔沁草原腹地。5月15号一大早，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包武日兔和同事驱车40多公里来到当地一处文物保护单位水泉沟墓群。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这个深藏在野山林地之下的古墓群进行巡查。
3: 巡查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看它的一个整体情况，它有没有遭到一个破坏呀，或者是在旁边呢有没有取土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保护单位嘛，所以说它附近的不能有动土，地表不能有动土的情况。
1: 这样的巡查每个月都要进行1到2次。可是就在1年多前，文保人员却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他们不愿看到的一幕。故事还要从2024年10月9号那天说起。当时包武日兔和同事刚到水泉沟墓群，看到了一幕让他大吃一惊，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土坑赫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3: 长方形的，它的长度有1米2到1米5左右，那它的洞呢，洞深呢比较深，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个土都是新翻出来的土嘛，那肯定是最近呢有人肯定是动过土，挖过土。
1: 一个新近挖掘的深坑让文保人员一下子警觉起来。水泉沟墓群是文物保护单位，按照规定任何未经批准的取土挖掘，
4: 已经墓葬它本身它就是文物了，因此它叫不可移动文物嘛。它的盗掘行为对墓葬原有的本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埋藏的信息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损
5: 害。但是常年不在这块居住，他的地都已经是承包出去了，房子已经就是空房子，没人在这住。然后都经过这个村里咱们的走访，不经常回来，一年有可能见不到一次。
1: 而对于申某的下落，根据同村村民的反映，只听说申某夫妻俩在外地打工，而具体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线下走访一无所获。民警转而从线上来寻找申某的踪迹，然而一番调查下来，结果同样令人意外。在各种网络平台和通讯系统中，申某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一些痕迹。
7: 发现他既不使用抖音、快手，也不使用微信和 QQ 等这些社交软件，所以当时我们就是陷入到一个死胡同。确定不了他具体在什么位置。
5: 这个人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他对于别人他是非常的有这个防备心理的，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高科技手段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1: 直接调查申某的行踪暂时行不通，民警决定从他的妻子入手。经过调查，民警锁定了申某妻子的落脚点，他在扎鲁特旗与林氏交界的一个镇上，
7: 去了离自己家有车程1个小时左右的另外一个镇子上，是在一个饭店，那个饭店主要就是给长途司机、大车司机做饭的一个地方。
1: 申某是不是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呢？民警赶到了这家饭店，在周边隐秘布控进行蹲守，很快

0: 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地出入后厨，体貌特征与申某高度吻合。在确认身份以后，民警在这家饭店内将申某抓获。经过核实，申某和妻子在同一家饭店打工，妻子在大堂做服务员，他在后厨做厨师。
1: 当时我们突然对申某实施抓捕的过程当中，申某本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找他要账的人。
0: 原来，不仅警方在找申某，法院和债主也在找他。申某到案以后向警方承认，他此前因为赌博欠下大量的外债无力偿还，已经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为了躲避追债和法院执行，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藏身于偏远小镇来打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初警方找他比较困难。可是当民警询问申某关于盗掘古墓的事实，他却矢口否认。
2: 对这个他所实施的这个盗掘古墓的这个行为，他是不承认的，他不承认有这么个事儿。
0: 虽然申某拒不承认，但是民警从他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线索。在申某的钱包里，民警找到了一张硬纸片，上面记了三个手机号码，分别标注刘、小马、小王。
2: 烟盒的一个空白处用两种笔写了三个号码，一个是黑色的笔，两个是用红色的笔写了，前面是标注是小马，后面是手机号。
0: 这张纸片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怀疑，这三个人跟申某的关系恐怕不一般。
3: 现在咱们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一般呢是把这个电话号码是存在手机里的，但是他呢却把这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钱包里边，所以说给咱们的感觉就是他在有意的隐藏这个电话号码。
0: 民警对纸片上的三个号码进行了大数据的排查，锁定了其中被标注为小马的人的真实身份，山东籍男子马某。而进一步调查显示，在水泉沟墓群被盗掘之前，马某他曾经来过扎鲁特旗。民警由此判断马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随后我们又对这个申某进行了突审，在这个讲法讲理这个情况，并且将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呢，这个申某供述出了他曾和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到我这个扎鲁特旗实施我这个盗掘古墓葬的这个行为。
0: 在拿到申某的口供以后，警方立即对嫌疑人马某进行网上追逃。两周以后，马某在河北境内的一列火车上落网。到案以后，马某对自己伙同申某以及另外两名同伙盗掘古墓的行为供认不讳。根据马某交代，2024年10月初，他受申某之邀来到扎鲁特旗。犯罪嫌疑人马某，
4: 他说能一人干的干好，一人能整个200-300个。我说那好事那还不干呢，然后就干了嘛。
0: 马某说，那个时候他对盗墓一无所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更没有想过一些后果，唯一听进去的就是别人说的赚大钱。入伙以后，马某在那名同伙的介绍下，先后去了辽宁和内蒙古几个地方作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某结识了本案中第一个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申某。申某他是扎鲁特旗本地人，因赌博欠下了大量债务，听说有人靠盗墓发财了，他也动起了屡屡作案，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得手。
3: 每一个盗洞咱们都进行现场勘查嘛，同时邀请文物局的也去，但是咱们到现场勘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盗洞有很多都是没挖到底儿，或者说就根本没遇到过棺椁。你如果说他成功了，他肯定要把棺椁打开的啊，就是没遇到棺椁，所以说咱们认定他根本就是没挖到东西。
0: 而恰恰是这种屡屡空手而归的结果，让这伙人的赌徒心理越发强烈。他们总想着也许下一次就可以成功，从而持续的疯狂作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这些盗掘行为给珍贵的历史遗存带来的是不可逆的损毁，也让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犯罪嫌疑人马某，
4: 我要是干不着，我头一年

0: 不白干了吗？就是一直就不停，别人一说有活儿干嘛，其实也不考虑，当时也没有考虑，后果也没考虑，什么都没考虑，反正就有活就干，就是撞南墙了就知道回头了。
1: 最终，警方将该团伙26名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以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今年5月，通辽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申某、王某在各自参与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中，为犯意发起者、组织者或者主要出资者，认认定为主犯，其余23名被告人为从犯。据此，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余23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7年不等，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效果，超过大家的想象。那么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的战线似乎还算是整体稳定，但是其实呢，为了承受来自于俄军的无论是空袭还是地袭的，虽然可能乌克兰之前的空军副司令那么是支持这个费德罗夫的，但是这种矛盾，那么后续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人事的变动。那临阵换将这件事情对乌克兰来讲，还是那话，是好是坏，会不会影响他对于地面行动的整个的布局，这个很难说。
1: 我觉得听您讲啊，我觉得还是就是不够直观。就我们能不能说得更直观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乌克兰内部是哪两派？然后他们主要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是不是能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被免职的这俩人，其实他们。

0: 就是对立的两方，也是这个所谓的年轻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
1: 现在没有看到这么明确的差别
0: 啊，就是没有这么明确的阵营划分。
1: 对，这两个人最后到了非要去掉一个的结果。那么现在我们说，当然双方都有自己的表述。那么菲奥多罗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甚至是少有的出来直接这个指责了塞尔斯基。那么但是呢，就是菲奥多罗从一月份开始担任国防部长，那么他在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里面的影响，包括泽连斯基政府为什么选择撤换他，这里面确实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但是这种政治的考量，就一定要把一方描述为对，一方描述为错，这个我觉得似乎有点太过情绪化啊。当然实际操作层面，这个乌克兰国内包括就是年轻的一代的这个，甚至有很多是乌克兰的军事，始终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还是泽连斯基
1: 的政府。对，泽连斯基政府，就他的选择是对是错，包括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战场需要还是政治需要，甚至是选举需要，这个觉得很难说。
0: 嗯，这个乌克兰局势现在确实混乱，但是泽连斯基呢还是有自己的掌控力的哈，就是最终拍板的还是他。哎，那这有一个细节啊，我挺好奇的，费奥多罗夫就是被免职的这个国防部长，和这个塞尔斯基这个被免职的乌军总司令，这俩人吵架，这俩人抬杠，最后泽连斯基是把俩人先后都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在之前我们说，如果一定把这个负责整个军事体系指挥，就甚至还有很多军令的任务也交给了这个塞尔斯基，就是乌克兰从扎卢日内开始，他的总司令的职权就比传统意义上很多国家的职权要大。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文职的国防部长，他们很多时候是要管比如说军事组织啊之类，但是这个在战时状态之下，那么军人的这个总司令通常来说他控制权要更大一些。而且我们说终归从这个扎卢日内下台之后，塞尔斯基就比较完整的控制着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制。那么跟一个一月份刚刚上台，虽然可能各方认为他表现不错，但是相对来讲他在乌克兰国防部内部的整个人事变动其实也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一定要把其中一个让下台，那么难免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就会出现人事变动。那么肯定是塞尔斯基下台所带来的人事变动更为复杂而剧烈，而且这种剧烈它可能更多的会影响你比如说指挥的部门，那么指挥训练的部门，征兵的部门。
0: 樊老师，我的意思是，那为什么不就是光换了这个防长然后留着塞尔斯基呢？怎么是把塞尔斯基也给换了呢？
1: 所以乌克兰境内出现了大量的反对意见之后，泽连斯基政府有点顶不住了
0: 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了，最后相当于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双输的局面。
0: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新任的人选吧。按照泽连斯基的这个宣布的命令，是由谁呢？叫德拉帕特。这个人呢是时任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他呢接替塞尔斯基来出任新的乌军总司令。这个德拉帕特是个什么人啊？他所谓的这个时任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这又是个什么部队呢？
1: 乌克兰理论上讲，这个德拉帕特在2024年大概是当了地面部队司令，
0: 乌克兰的、
1: 就是、
0: 啊，
1: 对，德拉帕特在乌克兰的军事体系里面开始崭露头角是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战役。那么他到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包括哈尔科夫北部，那么面对俄军的攻击的时候，他作为地面的部队表现还是不错。而且呢，他在这个新技术跟征兵方面啊，乌克兰国内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大概一年多前吧，那个俄罗斯空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训练场，那么当时乌克兰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

0: 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想要睡得清爽、安稳、耐用，今年夏天首选三峡库区的正宗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多朋友因为1.5米的只要999，马上下单了。我倒是建议啊，所有家庭入手1.8米大床规格1299。咱们这款是软睡席，两边可以自然垂边，睡感舒展，不局促。最关键的，不管家里现在的床型还是以后换新大床，这床1.8米的凉席都能够通用。毕竟花1800块钱买一床可以用上几十年的牛皮凉席，还是得想到以后换床的问题。本次牛皮凉席在升级，我们的客户啊，只需要多付30元就可以升级到三明治网格防滑底，对比以前的老式毛底边，仅仅每床只多加30块钱的成本，品质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带网格底层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滑、耐磨、透气、防潮，最大程度保护牛皮的皮质，延长凉席的使用寿命。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揽精选”。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凉而不冰，恒温舒爽，全家老少安心使用。日常打理特
2: 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为大家带来美善臣18周年庆，我们的第二波福利啊，有睡眠不好问题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如果您经常入睡难，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没有参加的朋友，节目结束之前，那么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难，做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呢，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草本提取物的组方，而且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更加的有效，而且是纯草本，所以温和改善睡眠，不用担心依赖性。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市面上本身就少，有也得看是什么价。那么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让您直接体验专利睡眠产品，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本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400-100-7897。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谈到了乌克兰最近啊，军政高层大地震啊，那么这个像防长、乌军总司令两个战时关键职位都换人了。那么怎么解读这波临阵换帅的操作呢？

0: 那么郝帅观察有一个疑点是什么呢？就是从外界看来啊，最近乌克兰至少在战场上，在这个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远程袭击上表现还不错啊。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新闻，乌克兰无人机啊打到什么莫斯科炼油厂啦，打到哪儿了？那么在这个局势好像还对乌克兰还不错的情况下，有必要这么换人吗？哎，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我们大家的困惑呢？
1: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从军事角度来讲，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这件事情，其实跟他在前线防守之间有多少实际的关系，有一些是就是战略轰炸层面的，那么同时也是士气提升的手段，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在乌东的堡垒线。

0: 一些这个非军事的一些也可以成为打击目标呢？怎么解读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警告呢？班老师，
1: 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之前无论是对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的打击啊，包括这两天对于这个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据说进行了打击，那么都说明就是伊朗方面其实对于在中东区域跟美国相关的这些目标还是有自己的。

0: 都承受了巨大的消耗。那么当然这一轮的打击很多人认为它的针对性更强，你比如说伊朗对科威特的打击，包括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对那个什么基什岛、格什姆、阿布穆萨，就这些赫尔木兹海峡上面所谓七山岛的打击，就是很多时候它还是有具体的一些相对比过去似乎更清晰的目标。你比如说对于美军来讲，就是他想要用军事行动，未来会不会有两栖或者特种作战行动去试图夺取伊朗控制的一些岛屿，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另外伊朗方面现在就是主要打击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比如说核心的物流，你比如说对科威特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因为科威特的那个阿里夫斋营是美国在中东整个的尤其是地面行动展开的一个最可能的后勤枢纽，就这种打击它比之前的全方位的攻击那么有更多针对性。那么另外就是双方对于基础设施打击越来越没有底线，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些桥梁啊，包括一些这个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伊朗进行对等报复，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总的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那么美以伊战争的和平窗口，很多认为现在逐渐的在关闭，就谈判的前景大家越来越担心，但是呢，似乎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说这个事情能够停下来的这种结果，很多人觉得短时间内似乎看不到，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内的制衡如果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似乎单靠国际社会那么很难达成就是对美国的这种目标的一个控制。
1: 嗯，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战争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要提醒大家，我们8月8号到8月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课还剩最后的少量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给大家画个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奔赴山海之旅。那么这个整个线路啊，我觉得应该叫五好。第一好呢就是玩得好，我们设计让您在一个夏天可以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大海。那么在坝上草原有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可以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到不了的。

0: 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如果你来到苏州，会发现适合 City Walk 的街巷里都会有一间店啊，叫做饮乐食堂。这个店呢，面积不大，原木、白砖和几盏灯笼的装饰风格还原了台式小馆的松弛感。饮乐食堂的主理人是一对来自台湾的母子，母子俩各有分工。阿嬷马阿姨负责店里的台湾家常料理，儿子滕启明则擅长台式牛肉面和卤肉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饮乐食堂，探寻这份来自宝岛台湾的家常味道，聆听两位主理人扎根姑苏深耕美食的温暖故事吧。
1: 渔火家
3: 多少年来，很多客人都说2020年到现在，我的菜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食材我很挑，我能做到今天，你看别的店都关门了，我能够开到现在，我也觉得除了脚台湾这个马阿姨做的这个台湾家常菜，希望大家有空时候来尝尝看。
2: 正是这份踏实和用心，让这家小店在古镇里静静地生根发芽。有食客评价说，老板服务态度非常到位，店里环境也很有特色，菜品的用料都非常扎实。也有游客感慨，在这里啊，真的很像是回家吃饭的感觉，就是那种妈妈张罗了一桌饭菜端上来的感觉。饮乐食堂目睹古镇店招牌菜品是马阿姨的家常菜，那儿子滕启明啊，其实也经营着两家饮乐食堂，他的招牌和马阿姨不同，他的招牌是台式牛肉面。
4: 哎 ，Hello， 你的牛肉面好咯，端盘子比较安全，吃一下我们家牛肉面，好吃再来吃哦。
2: 苏州须口镇的21号文化产业园是旧厂房改造的文艺园区，饮乐食堂的其中一个店就在其中。不同于普通食堂的刻板，这家店自带独特个性。煮面做饭的操作台竟然是一辆复古的面包车，滕启明在车里娴熟的煮面，木质风格的餐桌餐椅于细微处戳中年轻人的审美。说起和江苏的缘分，滕启明告诉我们说，要追溯到20多年前了。
4: 我在大陆已经22年。那我的兴趣呢，就是喜欢拍摄，然后研究料理这件事情。我第一站到了连云港做民宿啊、音乐餐厅，后来到了苏州接触文旅设计，然后开始研发牛肉面做自媒体。我
2: 是锅饭里的卤肉，肥瘦相间，炖得软烂入味，一口下去超治愈。小店的就餐环境热闹却不拥挤，往来的大多是回头客。
4: 这一碗牛肉面让我认识

0: 了很多很多的台湾人，台湾很多人会来吃饭，然后就会讲到很多故事啊。一碗牛肉面把老乡给找回来了，找到我小时候的记忆，也找到他小时候的记忆。
1: 在滕启明眼中，三家小店是生意，需要经营，也承载了他在大陆生活的体验。于是他开设了自媒体账号，记录下生活日常。
0: 我希望保留更多的人文风景，把这些拍下来送到台湾朋友的手上，请你看看苏州其实很美好，大陆其实很多机会，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放胆的去尝试一下，起码先踏上这块土地去亲身感受到吧。那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想要分享记录，然后牛肉面只是我一个媒介而已。
1: 就这样，马阿姨和滕启明的小店用烟火气接住了跨越海峡的乡愁与温柔。下一次来苏州，有时间不妨去一趟饮乐食堂，寻一口来自台湾的家常味道，感受那份跨越海峡的温暖与从容吧。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连日来，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国家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制冷设备需求激增。从空调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定制化节能方案，江苏企业贯穿上下游的清凉产业链正开足马力，将缕缕凉风送往全球。
3: 位于高淳区的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用及工业空调的核心配套商，连日来正开足马力应对暴增的海外订单。在生产车间，记者了解到，为消化激增的订单，企业部分岗位已开启夜班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运转。今年1至6月，该公司产值已达25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30%，目前仅在手订单就超过了1000万元，工期已经排到8月底。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峰：
4: 现在我们也是在24小时在轮班运转的开足马力生产，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订单比较多，我们始终坚持这个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测试跟一些实验，必须保证我们下游这个整机厂商在海外厂商上用得放心。
3: 毛峰介绍，近年来企业通过持续技术革新夯实市场地位，2024年取得的中央空调风柜框架复合保温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让产品密封性提升30%，装配效率提高50%。正因为这一技术创新，让企业得以撬动更大市场。
4: 这个专利技术极大地解决了大型空调在极端气候下能耗高、保温难的问题，让产品更省电，效果更持久。也是靠着这项技术，我们成功的让我们的下游整机厂商呢，在征战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底气。
3: 核心部件硬，整机方案同样强。去年，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库曼斯坦政府办公大楼空调系统更新项目的竞标中，正是凭借能效、降噪等综合技术优势，打败众多国际竞争对手，成功中标。企业团队在产品中引入经济器，这个部件的作用如同汽车的涡轮增压器，能够在不增加输入功率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冷媒循环路径，显著提升制冷效率，使产品整体能效提升10%左右，比其他竞争对手高出。
5: 发动机的隔音，然后做了一个专用的这个隔音罩，使整个机组的这个噪音值的话降低了将近4个分贝。
3: 目前企业的销售网络已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延伸到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今年5月初，企业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的数据中心冷却节能方案，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海湾信息技术展阿拉木图站上亮相，展现了江苏方案的前沿实力。郭喜峰：
5: 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的话已经超过了1500人，像压缩机啊，这个核心的换热器啊，然后包括这个新材料，包括一些新冷媒的这个研究，还有数据中心的这个应用方案的这个研究，基本上都是聚焦在这个南京这边的，在南京的这个总部。
2: 一到夏季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更加关注减肥了。为了快速瘦身，有的人采取节食、过量喝黑咖啡的方式，却发现没怎么瘦，身体反而出现了各种不适。

0: 最近，南京市第二医院就接诊了一位20岁的女生，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却确诊患有脂肪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介绍，最近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 21，但查出来脂肪肝。
2: 我们细问发现，姑娘为了不长胖，每日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但是她日常呢会喝一些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持续减弱，久而久之诱发了脂肪肝。
1: 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中 ，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外表身形标准，大多在体检时才意外查出脂肪肝。王霞说，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可诊断为脂肪肝。而瘦型脂肪肝十分隐匿，容易被忽视，其中减肥方法不当是重要诱因。
2: 很多人过度节食、纯素饮食，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消瘦，使人体蛋白。

0: 得应该怎么来赔啊？你看，首先一开始这个合同啊，明确约定说屋内家电全部留下啊，结果这个原房东呢，立马就变卦说我要加价，觉得亏了啊。后来呢，啊，在过户以前偷偷的擅自拆走家电啊，杨女士拒绝过户吗？好，她没有办法又还回来，第一波就违约。第一波违约，这个是按违约走呢，就这一波，然后就放死机，是吧？这个造成屋内的这个血水呀、啊、臭味啊等等等等，这显然是侵权，对吧？这两个问题是分开来主张，还是一个各自主张各自的合并来？是侵权走还是违约走？走哪一个？您觉得？
1: 各归各的。首先，我们约定好了，你留下全部的家电，现在你不留给我了，这是违约。那么你该还给我，你还给我；如果不还给我，那么折价损失。那么第二个，你放死机这个行为是侵权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合同里约定了，你肯定要把这个。

0: 雇这一说，你逼着我辞职，
1: 对，
0: 你把我解雇也没有这一说哈，就很难主张。
1: 而且就是，就算是我强迫你辞职，后面你也就这么辞了。就是这个保护力度的话，对于和我们劳动者相比，肯定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已经是超龄了再来用工的。嗯，
0: 是。那可以主张的，就是比如说你工资没有结的要结清，有加班费的能不能主张？就这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来说，就这一块儿
1: 啊。超龄劳动者的话，现在目前是的，另外要保证他的这个休息休假的权利，再有一个是劳动安全卫生，保证我们基本的劳动条件。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伤，咱们这个员工现在是因为生病住院了，如果要是说他这次生病是工伤的话，单位是要给他工伤待遇的。嗯，
0: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比如说63岁了，过了劳动年龄了，对吧？如果你已经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了，这个工伤似乎就不太容易够得上，是一个人身损害。如果说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好，那还视为是一个劳动关系，然后似乎还可以是工伤，就这个两个还是有区别的，是吧？在工伤的问题上，
1: 是的，对，像这种超龄用工的话，我们以前讲的说工伤必须得是有劳动关系才能叫，但是其实江苏省在很久以前就有对于实习生或者说是超龄用工的这些人的话，是可以单独去交一个工伤保险的，就不像我们平常讲要交五险一金，他可以只交工伤保险。
0: 哦，也是可以主张的啊。
1: 是的，
0: 那这块的维权方式和一般的劳动者有没有些区别？因为它不是一个劳动关系，像您说，那如果维权，因为劳动关系，我要向劳动监察大队呀举报投诉啊，申请劳动仲裁呀，那这块如果因为工资啊等等啊相关待遇啊，到哪儿去反映呢？
1: 如果要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四块的话，还是去我们的劳动仲裁或者说是劳动监察去维权。如果要是说刚刚讲的咱们这四块以外的其他争议事项的话，那就是直接向法院去起诉。
0: 哦，那这个起诉的时效也是普通时效的3年？
1: 对对，是的。
0: 那仲裁时效是1年，对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啊。好，还有提醒给他吗？
1: 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最新规定，超龄用工劳动者去单位去就业，是单位一定要和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就是以前的话没有强行性的规定，很多单位可能就是口头的叫你来叫你走，都是很随意的。那么现在呢，咱们就要记得，第一要签订书面协议，第二的话对于我的工资这一块也是有明文规定的，是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
0: 嗯，对，约定
1: 好。然后再有，对对对，然后工伤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要求单位一定要给我单独交一个工伤保险。
0: 嗯，那么雇主责任险还不可以，要工伤保险是吧？力度更大一些，对吧？
1: 对对对，工伤保险和雇主责任险的话，其实交一个就可以了。很多单位会选择交工伤保险，因为工伤保险就完全规避了单位的用工风险。
0: 嗯，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唐小林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哎，
1: 再见。
0: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找大律师来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给情人转账8000块钱，支持他呢请律师打离婚官司啊，但这婚呢还没离，情人先分手了啊。男子呢于是起诉情人说，你还我8000块钱。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3: 好，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女子王某与男子赵某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交往期间王某打算与丈夫离婚，赵某主动向王某转账8000元，明确表示用于王某聘请律师打官司。离婚事宜尚未办妥，王某与赵某因琐事发生矛盾并分手。赵某认为既然已经分手，王某也没离成婚，这8000元应当退还。多次索要无果后，赵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0: 嗯，好嘞，李律师啊。这个男子赵某呢，你看啊，他说我这个钱给你的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条件？

0: 你要离婚，我给你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是吧？你现在这婚没离成啊，条件没有成就啊，你要还我啊，还我这8000块钱啊。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还？因为首先两人是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婚外情，情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而且给这个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是破坏人家婚姻，这钱还能还吗？
1: 这个男子的想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很简单，一切的前提首先要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你占了别人的合法妻子，鼓动别人离婚，你这是我们公序良俗或者社会认知所不能够认可的行为，你还谈什么后续呢？
0: 首先是有违公序良俗，然后我看法院说，因为一个不法原因啊，所为之的给付属于一个自然债务，这话很专业哈。

0: 我们在民法领域呢，有两个关于债务的概念，一个叫自然债务，一个叫法定债务。那么自然债务呢，在本案中意思就是，这个债务如果说你已经履行的，那么不再追讨；你不再履行的，你不能主张法院去帮你把它讨回来，也就是司法不支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呢，叫法定债务，就或者叫合法债务。比如说最典型的民间借贷，我借了高老师10万块钱，我没还，高老师能否向法院起诉说李律师欠我的10万块钱，法院你帮我要回来？可以。
1: 那我就可以去告您了啊，李律师。
0: 是的，
1: 合法债务啊。好，也就是说这个不法的债务它是一个自然债务啊，就是你拿钱去干违法的事儿啊，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别想通过法律渠道去要回来，是吧？你给
2: 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傅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徐州的索先生。索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可以说了吗？
2: 可以，我们节目在直播。
4: 您好您好，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运河东路13号，我们这叫汉福雅园这个小区。
2: 汉福雅园小区，铜山区的，对吧？
4: 汉福雅园，铜山区，对的对的，没错啊。就是这个事情呢，一直困扰我们挺长时间了。就是我们原来小区的中心啊，我们从这个大门一边走一边说吧。就是我们小区的中心是一个大广场。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建成，首先我们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同意，我们就不知道他这个手续是不是合理。
2: 索先生，刚刚其实您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啊，您也是代表了你们小区的业主对于这个事情表达了。
4: 业主其实三个楼，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是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因为什么呢？它是楼王
2: 啊，
4: 和旁边的这些7层的呀。然后这些都不一样，就是当时是大家花了高于一倍的价格买的，它是一个4层的房。
2: 好，索先生能听到吗？突然怎么？
4: 能听到，能听到。
2: 好，也就是说这个7号楼现在原来是其实离这个幼儿园很近，对吧？能听到小孩非常活泼打闹的声音，但现在变成了即将就是离养老院非常近。您刚刚讲了不足6米的距离。
4: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我现在往这边走了。您
2: 好。好，这个问题我们也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铜山区的相关的审批部门，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首先这个原来是幼儿园，现在变成了即将变成养老院，那么这个土地的权属还有经营范围的一个转化，这里面手续是不是都合规？刚刚其实索先生还反映了一个大家可能是大部分业主的心声，就是我在小区里面，你看他原来可能是配套建设，我住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规划就是幼儿园，但是现在应该说幼儿园即将变成养老院，那么作为小区的业主，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是应该有知情权，是不是应该有表达权？我想这也是索先生今天反映的，也是我们讨论的。那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铜山区相关的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核实一下刚刚索先生反映的很多的细节问题。好，索先生现在还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徐州索先生他的诉求，紧邻住户，刚刚讲的7号楼距离只有5米啊，或者是6米的距离，小区中心的幼儿园即将改成养老院。索先生在线吗？
4: 哎，你好，我在。
2: 好，
4: 在的，
2: 你有没有
4: 在的，一直在。
2: 你有没有到这个7号楼？我们感受一下。
4: 哦，到了。
2: 好，
4: 已经到了。然后我现在上楼。
2: 好，我们此刻索先生正在前往7号楼居民家中。我们到时候来感受一下。
4: 翟大爷啊，你看，翟大爷已经到了哈。然后把这个。

0: 耳机给你戴上，好的，那耳机戴上，都往里边一塞就行了。
1: 好，另外我们场外的编辑同步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审批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
2: 哦，哎呦，
1: 好，我们也同步，
0: 没事。
1: 翟大爷在线。我们节目正在同步直播，前方也是在视频连线，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翟大爷的家中。好，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在线吗？
3: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在。
1: 请问您贵姓啊？
3: 姓高。
0: 我姓翟。
1: 先把翟先生电话切出，高先生在吧？
3: 啊，在。
1: 好，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此刻啊有徐州铜山区啊，铜山新区有个小区叫汉福雅苑，说这个小区啊内部原来有个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呢办不了了，说准备盖成一个养老院，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3: 他先办的营业执照。
1: 他现在已经拿到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是不是啊？
3: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不是养老院的营业。
1: 啊，叫养老。
3: 养老院它是有一个，还需要是民政，民政部门给他发那个养老的证。
1: 资质是吧？
3: 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啊，首先他是在您这儿领取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吧？
3: 对对对，他提供的材料。
1: 那他接下来经过民政部门的许可，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养老方面的经营服务了？
3: 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消防。去发改委去立项，去消防，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最后最终应该是到民政那边。
1: 那他现在营业执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拿到了，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工作是要到发改委立项，是吧？
3: 哎，正常是这样的。
1: 好，然后再下一步呢？
3: 去消防。
1: 消防验收是吧？
3: 哎，对，就下面的具体的这些养老部门需要一些证。这个是他们。企业应该知道是一步一步是怎么去。
1: 好，那作为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你们的工作职能其实就是给他发了这个营业执照，对吧？
3: 对，他在网上正常申请，如果材料齐全，符合法律法规的流程，是正常可以审批的。
1: 他是在网上申请，那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资格和资质的审查，对不对？
3: 对，是的。
1: 但这里面其实今天广大的业主啊，尤其他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其实就有个想法，就是说他这块呢原来是教育用地，那现在变成了经营用地，那么我们在发营业执照的时候，是不是只要网上申请、形式审查、资质审查，我们就可以给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发这张营业执照了？
3: 首先你说的有点那个，他们提供的说是教育用地，但是他们只是这样电话说是教育用地。
1: 对，是这样的，高先生，我也是跟您核实，因为这个教育用地是索先生跟我说的，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
3: 对对对，
1: 也是在跟您求证一个准确的信息。
3: 12345，索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给他沟通了，他只是电话说他是教育用地，但是企业提供的是商业服务的一个证明的用地，就是说他的房产证的性质是商业服务，
1: 就是
3: 明显就教育这个事情。如果是教育用地，我们要去咨询、去核查、就问一下，如果是教育用地，是不是符合开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养老服务？
1: 也就是说，你们在做资质审查和资格审查的时候，看了他们的属性是商业服务，并不是教育的属性，是吗？
3: 哎，是的。
1: 这是一点，也就是说你们是根据商业服务才发了营业执照。那如果说它是不是商业服务的用地，可能它发不了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我们先去要核实一下，和企业核实一下。
1: 和企业核实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请你们去核实，可以吗？
3: 可以。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行政审批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给他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这个审批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去要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评估，就是他，你看他这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后面可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他也是做养老方面一些经营活动，我们有没有考量一下他这个区域是在小区的中心，是在小区里面，就是我给他发这样的营业执照，我们要不要去兼顾业主日常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权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些比如说意见的收集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些工作要不要做，还是说我们就是形式和这个材料的一些审查是不需要的？

0: 想啊，你看还有个朋友留言说，你看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年轻人在是业主住在小区里面，然后父母年纪大了住在小区的养老院里，这样是不是更好照顾更方便？的确，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思考。一边呢是有营业执照手续，另外一边是全体小区业主的集体反对，大家实实在在的担心，比如说噪音，比如说医疗的垃圾，还有急救的鸣笛声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到的考虑到的。看似是一纸合法的审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了大家的一种矛盾。那么到底是业主过度担忧呢，还是项目落地本身存在问题，小区内部的公共设施配
1: 度，一个就是以利害关系人，还有一个就是利害关系的就可以去找政府，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一个是行政协助，一个就是行政复议，还有可能就是以民法中的相邻关系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当然小区部门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0: 好，蔡律师，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您刚刚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充分的对话，包括我们跟职能部门的连线，您现在判断是行政审批窗口他们这个审批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对吗？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关注的点，维权的点在哪里？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需要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去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发改立项这个工作环节，对吧？
1: 对，还有这个叫卫生部门也可以去，
0: 还有卫生部门，其实就是接下来的职能部门了，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跟蔡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啊，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傅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是挺充分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继续给我们留言，在刷屏。那么大家你。

0: 公信力，哎，居民容易产生一种事情你决定好了再征求意见只是走形式，
1: 对，
0: 哎，一旦这种印象发生，今后其他的公共项目也会遭遇更大的信任危机，哎，第二个呢就是激发邻里的矛盾和群体对立，啊，那么原本只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很可能变成居民与物业了，居民与社区了，居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持续冲突，甚至形成长期的对立情绪。第三个呢，就是容易提高这个基层的治理成本，啊，那么一个前期没有充分论证、没有充分沟通的项目，后续可能会面临投诉啦、信访啦。
1: 其实这个副校长讲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面对群众诉求，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你看这一点，你看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反应了，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他已经拿到了，营业执照。接下来去民政部门办证，对吧？然后立项，然后消防各个配套设施，它都完成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把这养老院就开在了小区的这个中心。那个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再反对，或者说我们已经既成事实之后，我觉得矛盾可能会更激化。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复合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成本不光是大家这种反映问题的成本，还有就是这个机构的成本，就是这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个机构的成本，它其实也是在增加的， 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看看就前期，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现场连线啊，我们两次现场连线了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的这位姓高的同志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态度还是很审慎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态度还是非常诚恳，因为从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角度来讲，按照他们法定工作职能，我刑事审查、资质审查是没有问题的。刚刚其实蔡律师也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对吧？
0: 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优先布局社区的助餐、康复、日间照料等轻服务的养老设施，哎，那么把专业护理啦、医养结合机构啦布局在更加适合的位置，实现养老服务的网络的全覆盖，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哪里有空间我们就放在哪儿。哎，那么最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机构的这个社区的养老设施啊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刚才我们网友很多也讲了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哎，那么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哎，那么但是这个公共服务建设啊，不能只回答有没有，更要回答建在哪里、怎么建、居民是否能够充分参与。哎，所以我们讲真正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啊，不是公共利益压倒个人权益，当然也不是让个人诉求否定公共服务啊，那么而是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所以我们这儿又强调了程序的重要性，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充分有效的协商，让这个公共服务啊，让这个公共项目啊真正能够满足民生的需求，同时也能够赢得居民的认可。
1: 好，谢谢付强老师。好，我们最后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反映人索先生，如果说索先生在线，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好，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大厦805说，小区里开养老院要业主同意吗？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确实得尊重民意。浪迹天涯说呢，说有什么不合适？这位男士，现在老龄化是趋势，我们都会老。花开富贵说，小区是养老院没什么不妥啊，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啊，有啥不好？人都有老的时候，小区老人去养老院养老很远的地方呀，说我们支持的。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声音。索先生你好。
2: 你好，
1: 索先生，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刚刚我们就你反映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也跟职能部门做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在跟你连线之后，我们两次和徐州市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高同志进行对话，他们也非常的重视，他们现在准备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复核这件事情，就是在复议审核，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好不好？
2: 好嘞。
1: 另外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们充分沟通，充分表达，找到一个平衡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把电话接出，我们跟索先生我最后把这一个我们今天节目的进展跟当事人进行了沟通。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看看大中华皮草行说呢，新兴行业慢慢摸索，慢慢改进，慢慢完善，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代，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慢慢适应。 我

0: 肉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饮乐食堂，探寻这份来自宝岛台湾的家常味道，聆听两位主理人扎根姑苏深耕美食的温暖故事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两岸是斑驳的青石板路和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这里藏着一家不起眼却极有温度的小店——饮乐食堂。主理人是一位80岁的台湾阿嬷马阿姨。和很多人印象中安享晚年的80岁老人不同，马阿姨身上有一股闲不住的劲头。聊起现在的生活，她爽朗地笑着说：“
2: 我是马阿姨啊，今年也80岁了。我很喜欢这个行业，虽然我现在80岁了，可是我还很喜欢做事，老有所为啊，精神反而好。”
0: 马阿姨和苏州的缘分始于她的儿子。儿子上大学时学餐饮，一直想开一家小店。后来啊，他在苏州工作，就把马阿姨接到了这座江南水乡。母子俩一合计，便在木渎湘西岸安下了一方美食天地。令人意外的是，店里这些让人回味的台湾菜就是马阿姨的拿手菜。
2: 这家店是2020年来开的，这些设计师我都不要操这个心。我儿子他很厉害，他弄好了就叫我过来，他朋友就是画家嘛，我觉得蛮好的。我是选简单大方，因为我觉得家常菜是蛮好的，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虽然是家常菜，可是我的要求所有的材质我都很挑。这个其实也不是设计，我就会这几样。很多冷冻的工厂都跟我推销，我们有冷冻什么什么预制菜什么，我说我决定不接受。
0: 正是这份质朴和真诚，让饮乐的每一道菜都褪去了多余的点缀，回归到了食物最本真的味道。走进饮乐食堂，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丁装精美的大本菜单，只有7道固定的家常菜，其中风味全凭马阿姨根据时令和当天采购的新鲜食材来为你推荐。招牌三杯鸡香气扑鼻，酱色油亮，鸡肉嫩滑入味，咸中带甜，每一块都裹满了浓郁的酱汁，是当之无愧的米饭好搭档。咸香弹牙的红烧大虾，虾肉紧实饱满，吸饱了酱汁的精华，入口鲜甜，回味悠长，连虾壳啊都让人忍不住嘬上几口。地道醇香的阿嬷红烧肉，肥瘦相间，色泽红润诱人，一口咬下去软糯咸香，油脂在舌尖化开，但是呢却不觉得腻。外焦里嫩的台湾豆腐，表面啊煎出了一层金黄薄脆的外衣，内里却依然是滑嫩细腻，入口豆香浓郁，酱香微甜，简简单单就是让人停不下筷子。对于食材的挑剔，马阿姨近乎严苛，这份对食物的尊重换来了食客们的真心。很多老客人都说啊，从2020年开业到现在，店里的菜品口味始终如一。
2: 多少年来，很多客人都说，2020年到现在，我的菜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食材我很挑。我能做到今天，你看别的店都关门了，我能够开到现在，我也觉得除了侥幸之外，除了运气之外，还有一点，我很实在。实实在在让大家人都知道我们台湾这个马阿姨做的这个台湾家常菜，希望大家有空时候来尝尝看。
0: 正是这份踏实和用心，让这家小店在古镇里静静地生根发芽。有食客评价说，老板服务态度非常到位，店里环境也很有特色，菜品的用料都非常扎实。也有游客感慨，在这里啊，真的很像是回家吃饭的感觉，就是那种妈妈张罗了一桌饭菜端上来的感觉。饮乐食堂目睹古镇店招牌菜品是马阿姨的家常菜，那儿子滕启明啊，其实也经营着2家饮乐食堂，他的招牌和马阿姨不同，他的招牌是台式牛肉面。
3: 哎，Hello。

0: 你的牛肉面好咯，端盘子比较安全。试试看我们家牛肉面，好吃再来吃哦。
1: 苏州薛口镇的21号，
0: 但是那家面一定是你心中回忆中最想吃的那碗苏州面。那台湾牛肉面也是一样道理，有传统无正宗，所以我们的牛肉到面条到汤头，全部都是因地制宜。苏州奶奶做的面条，我们的卤包是从台北扛回来的卤包。
1: 作为一家独特的食堂，滕启明说，他只用心做好主打招牌台式牛肉面和招牌卤肉饭。牛肉面里的牛肉大而厚实，纹理清晰不柴，咬一口鲜嫩多汁，汤底慢炖数小时，浓郁醇厚却不油腻，喝一口暖心又暖胃。卤肉饭里的卤肉肥瘦相间，炖得软烂入味，一口下去超治愈。小店的就餐环境热闹却不拥挤，往来的大多是回头客。
0: 这一碗牛肉面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台湾人，台湾很多人会来吃饭，然后就会讲到很多故事啊。一碗牛肉面把老乡给找回来了，找到我小时候的记忆，也找到他小时候的记忆。
1: 在滕启明眼中，三家小店是生意，需要经营，也承载了他在大陆生活的体验。于是他开设了自媒体账号，记录下生活日常。
0: 我希望保留更多的人文风景，把这些拍下来送到台湾朋友的手上，请你看看苏州其实很美好，大陆其实很多机会，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放胆的去尝试一下，起码先踏上这块土地去亲身感受到吧。那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想要分享记录，然后牛肉面只是我一个媒介而已。
1: 就这样，马阿姨和滕启明的小店用烟火气接住了跨越海峡的乡愁与温柔。下一次来苏州，有时间不妨去一趟饮乐食堂，寻一口来自台湾的家常味道，感受那份跨越海峡的温暖与从容吧。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

树叶由绿转黄，再由黄渐红，色彩斑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整条路宛如一条橙红色的时光隧道。骑行、散步、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导航搜索南京浦口零号路锄禾堤，汤泉零号路开到头就到了，门票0元，路边还可以免费停车。而这里最佳的观赏期是夏季和秋季，秋季11月中下旬到12月上旬，水杉也会完全红透，非常出片。如果你来到这儿打卡完小阿勒泰，也别着急走，在零号公路附近还藏着几个好地方。古会稽寺文化公园里有最珍贵的3株1500多年的古银杏，相传为南朝昭明太子萧统亲手栽种，分别叫千年垂乳、撑天覆地、雷击复苏，名字本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刚买的二手房啊，一股恶臭啊，吊顶呢还渗出血水啊，疑似是原房东啊觉得买亏了，在房子夹层内呢啊塞满了死鸡进行报复，实在是太恶劣。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出8000块钱啊为情人呢请律师打离婚官司，结果呢婚没离成啊，情人呢先分手了，男子起诉情人啊说还我这8000块钱，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北京关涛、南京律师。

0: 那么实行的可能性不太大。
1: 是，哎，如果说他这个故意毁坏财物达不到5000，我们假设3000-4000啊，那这个会因为故意毁坏财物而面临治安处罚吗？罚款、拘留
0: 一样的，
1: 一样的、啊，
0: 一样的，哎、跟前面那个就是分别处罚，一个是
1: 分
0: 扰乱秩序，一个是损坏财物。
1: 那两个治安处罚，这两个分别处，他俩还要合并一下吗？最多多少天上？

0: 年能消除就算是很不错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让你赔偿5000块钱或者8000块钱精神损害赔偿金，有问题吗？我觉得很合理。
1: 是的，
0: 是的，
1: 包括所有的这些家具啊，这种消杀啊、清理的费用啊，有的要更换呐、啊，用不了了，是吧？等等等等，包括临时租房的，还有期间的开销，就跟着有关的损失啊，都可以，包括精神损害抚慰啊。来，中介要不要担责任？中介好像和他似乎关系不大，不用担责任是吧？要担责任吗？
0: 中介我认为确实跟他关系不大。中介呢，只能说在交接房屋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因为交接房屋的这个点过了以后，我们说中介的这个房屋交付啊、合同履行，这个他的义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完成了之后，这种侵权和这种扰乱居民秩序的行为是卖房人的自主行为，应当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1: 和中介没有关系啊，和物业也没有关系，同样的，对吧？是不是？同样的、啊。
0: 物业可能勉勉强强的在这个房屋的，就是房产监管上可能会有一丁点的责任，因为他毕竟不是房主了。但这个呢，这个我要是物业，我会抗辩，除非你告知我，否则我并不清楚谁。
1: 你不是房主，对吧？
0: 对，是的。
1: 好，来，您讲讲提示好吗？这个案件。
0: 在这个案件里面，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做人一定要有底线。我们说愿赌就要服输。你房子已经卖了，合同是你自己签的，对吧？签字就要认。那么你事后否认，你也可以在心里懊悔，但是绝不能够违反法律和我们的生活中的日常道德。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原房东，我觉得我卖亏了，哎呀，我心里难受，我气啊，什么我后悔啊，有没有办法在前期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两人再协商一下。问题是人家买方不愿意跟你协商啊，对吧？合同都签了，你怎么能反悔呢？那你这个有没有办法呀？
0: 这个我认为没有办法，落子无悔。为什么要签书面合同？我们为什么？因为口头说话很容易啊，对吧？你说一句话，你说我下一句话我不认了。但是书面的合同签了就要认，
1: 是
0: 签字之前一定要想好清楚，三思之后再后行。
1: 是对双方的约束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高老师再见。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每天这个点儿都在您身边啊，都在您身边啊，这是线上的直播时段，您可以随时发微信找到大律师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你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当然，除了直播时段，任何时候下了节目以后，您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啊，我们第一时间转给律师，律师解答好，同样最快的回到您手机上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晓玲律师。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文字留言好不好？
3: 好的。
1: 一位叫做地动山不动的朋友说啊，这个单位呢有一个员工63岁了啊，2023年8月呢开始到单位呢当保安，最近这个员工啊因为生病住院了，那单位呢要求他辞职，他也就辞职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单位可以辞退他吗？需要补偿吗？这里面要分开来看一看，就是单位让他辞职，他辞职了，这个怎么来看？是单位逼着他辞职，没有办法，迫不得已辞了，还是说单位讲了一下啊， 他呢想想

0: 哎呦，那也就算了，我也就辞了，我63了，我生病了，对吧？这个怎么来看？因为当然他这个关系如果没有领养老保险，是吧？那还是一个劳动关系，领了养老保险，因为63了嘛，那应该是一个劳务关系，对不对？这两个问题分别怎么来看？像这样的。
1: 像他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今年7月份开始的叫超龄劳动者。那么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话，按照现在最新的说法，就是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而是叫一种特殊用工关系，就叫超龄用工，与单位之间成立的这个超龄用工关系。单位如果说叫他辞职，他也辞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没有补偿的。是单位强迫他辞职呢，还是说单位只是跟他商量他就辞了？对于超龄劳动者，其实法律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没有法定的经济补偿金的，就是咱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补偿，对于他们这样身份的是没有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单位在当时招聘他的时候跟他约定了离职有补偿的话，那么是遵从单位和他之间的约定的。
0: 嗯，大概率可能没有这样的约定。嗯，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可能性不
1: 太大、啊、是的，是的，绝大部分单位
0: 都
1: 不会跟劳动者、哦、都不会给他们做这样的约定。
0: 那所以这个他啊，单位讲一下就辞了，还是说单位逼着他辞、这个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就逼着他辞，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任何可以主张的一样的。
1: 是的，因为法律后果是一样的。是的，是的，跟我们平常说的劳动关系这种叫被迫离职不一样，被迫离职是有经济补偿金的，这个超龄用工劳动者本身就是法律没有强制必须得给经济补偿金，
0: 是也没有说什么违法解雇这一说，你逼着我辞职你把我解雇也没有这一说哈，就很难主张。
1: 而且就是、就算是我强迫你辞职，后面你也就这么辞了，就是这个保护力度的话，对于和我们劳动者相比肯定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已经是超龄了再来用工的。
0: 是，那可以主张的就是比如说你工资没有结的要结清，有加班费的能不能主张，就这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来说就这一块
1: 啊。超龄劳动者的话，现在目前规定的就是保护他4块，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加班工资、没有结清的工资，这就是我们的劳动报酬是要支持的，另外要保证他的这个休息休假的权利，再有一个是劳动安全卫生，保证我们基本的劳动条件，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伤。咱们这个员工现在是因为生病住院了，如果要是说他这次生病是工伤的话，单位是要给他工伤待遇的。
0: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比如说63岁了，过了劳动年龄了，对吧？如果你已经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了，这个工伤似乎就不太容易够得上，是一个人身损害。如果说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好，那还视为是一个劳动关系，然后似乎还可以是工伤，就这个两个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2: 是用于王某聘请律师打官司。离婚事宜尚未办妥，王某与赵某因琐事发生矛盾并分手。赵某认为既然已经分手，王某也没离成婚，这8000元应当退还。多次索要无果后，赵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0: 好嘞，李律师啊，这个男子赵某呢，你看啊，他说我这个钱给你的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条件？你要离婚，我给你找律师打离婚官司，是吧？你现在这婚没离成啊，条件没有成就啊，你要还我啊，还我这8000块钱啊。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还？因为首先两人是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婚外情，情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而且给这个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是破坏人家婚姻，这钱还能还吗？
3: 这个男子的想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很简单，一切的前提首先要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你占了别人的合法妻子，鼓动别人离婚，你这是我们公序良俗或者社会认知所不能够认可的行为，你还谈什么后续呢？
0: 首先是有违公序良俗，然后我看法院说因为一个不法原因啊，所为之的给付属于一个自然债务，这话很专业哈，你给解读一下。
3: 不法原因，你有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是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其次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所有的行为应当符合公序良俗，基于以上两点，所以法院才说你这是一个基于不法行为的给付。
0: 这个不法原因的给付好理解啊，因为一个不法的原因所给的，那它属于是自然债务，这个自然债务又怎么解释？这好像也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吧？什么意思？
3: 对
0: 啊，
3: 我们在民法领域呢有两个关于债务的概念，一个叫自然债务，一个叫法定债务。那么自然债务呢，在本案中意思就是这个债务如果说你已经履行的，那么不再追讨，你不再履行的，你不能主张法院去帮你把它讨回来，也

0: 就司法不支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呢，叫法定债务，就或者叫合法债务。比如说最典型的民间借贷，我借了高老师10万块钱，我没还，高老师能否向法院起诉说李律师欠我的10万块钱，法院你帮我要回来？可以。
1: 那我就可以去告您了啊，李律师。
0: 是的，
1: 合法债务啊，好，也就是说这个不法的债务它是一个自然债务啊，就是你拿钱去干违法的事儿啊，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

0: 款也支付出去了，那么即便他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们说这其实是对这个男子的不当行为的一种惩罚。但是呢，这个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女子确实是获利了。对于这个男子，因为他是一个主动行为，他说我给你钱，我帮你离婚，为啥呢？因为我要侵占你。男子在这个行为之中更多的处于主动的地位，或者说他过错的程度更大。
1: 给他一些教训，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如果说这个王某真的离婚了，离成了，是吧？那这个钱同样也是要不回来，同样是基于一个不法原因，所谓之的给付，也是一个自然债务，这个没有区别吧？一样的哈，离没离婚都不影响哈，对吧？
0: 对，也就是说看要看你给付的就是给付的
1: 目的是什么，
0: 时机和目的。
1: 那么如果人家已经离婚了，对吧？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帮助他工作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说给这个钱是打官司，请律师离婚的，然后他俩就真的离了，那你这个还是因为基于一个不法的原因，还是要不回来，对吧？
1: 我刚才想讲，就是这个给付的时机和目的是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即使判决离婚了，但是你给付的时候是为了什么？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隆起来了，然后一开始呢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是觉得不是那么美观，他可能就到医院先就诊，我们呢会在门诊呢给他做一个 B 超检查，看一下这个血管大概这个隆起到什么程度，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果需要比较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中药调理，加静脉曲张袜呀，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可能能够延缓它的发展，减轻它的症状。
1: 就是我们及时就医之后是可以，您讲的是可以延缓发展
0: 啊，延缓发展，但是呢，它是这个静脉曲张呢，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1: 对，
0: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大隐静脉这个瓣膜被破坏掉了，因为站的时间长，比如说这个瓣膜呢，它就像这个阀门一样，它坏掉了，它就不可修复的。但是呢，大隐静脉上呢有很多对阀门，你换了一对，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它可能一对一对接着换，到后期呢，它就有症状就越来越重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减慢它的这个过程，就让它这个速度慢一点，就是不要发展到就是溃疡的那个状态，尽量的就是让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它这个整个的发病率高吗？静脉曲张？
0: 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哦，
0: 就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说呢，中国可能据统计呢，有大概5%左右的这个发病有静脉曲张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
1: 就医的患者，你有没有这个留意一下？就是大多是在什么阶段可能会到医院来？
0: 大多到医院来的话，说实话，现在年龄偏大一点的人群呢，大部分到那个C3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颜色发黑，疼痛才过来。但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关注，很多时候呢，出现早期出现这个像这个红的血丝啊，青筋有点显露啊，他就过来了，所以大部分呢，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治疗。
1: 对。就是那其实也要提醒，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不要等到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了再去医院，要早点去，有点不舒服了就要去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可能你前面穿弹力袜，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能够改善，或者说能够延缓这个病情发展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像您讲的这个发黑腿痒了，可能那个再往下，按照您前面讲的，可能再往下可能就会溃疡了，到那个时候再去就可能比如说他就要做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静脉曲张做手术的话，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腿可能会酸胀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之后大致比如说它可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如果呢是早期比如说腿还没有发黑，没有这个溃疡的情况下呢，早期呢看完之后呢，它就和正常的完全一样，所有凸起来的静脉呢都处理掉，它的症状呢也会逐步减轻，但是如果患者呢出现这种发黑，出现瘙痒，出现破溃，这时候我们治疗呢，溃疡呢，如果治疗的早，溃疡能够慢慢的愈合，这个颜色发黑呢能慢慢变淡，但如果是反复难愈的溃疡，我们叫这个中医叫老烂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溃疡呢就很难愈合，就算我们处理的静脉曲张。也只能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只能让它溃疡慢慢缩小。

0: 但它是还是容易反复发作，特别是有些病人呢，他这个溃疡很多年了，我们也在病房里，在门诊上碰到很多，有的人这个都得了皮肤癌，因为溃疡反复发作，有时候容易癌变，还有各种的骨髓炎啊，包括这个菌血症啊、败血症啊，都碰到过，所以呢，不能等到溃疡难愈了再过来，有的是人他比如说皮肤年纪轻一点的，就是比较瘦的，或者皮肤比较白一点的，可能就比较明显。这个确实是静脉曲张。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穿这个一级压力的弹力袜，穿到小腿，这样子把这个静脉呢尽量给它压回去，一般也不会明显的加重，
1: 他这个
0: 暂
1: 就
0: 时
1: 是，
0: 还不需要到医院，
1: 这个是比较轻的，可
0: 比
1: 能
0: 较轻的，
1: 他
0: 对。
1: 这在站着有，躺着就没有了。
0: 对，我们静脉曲张很多都是这样，因为它受到重力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走路啊、跑步啊这种时候它静脉会鼓起来，就是因为它下去之后呢，血液倒流啊。本来我们静脉曲张应该是往回流的，所有的静脉血都是回心脏的。但是我们静脉曲张呢，它是倒流之后往下，导致小腿上的青筋鼓起来，哎。
1: 有一位啊，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28岁，是小学老师，天天站着上课。他说我现在穿弹力袜还来得及吗？弹力袜怎么选？刘准，如果说这个人群可能是高发人群，但是他目前可能也没有静脉曲张，他有没有必要说啊，我先就穿着未雨绸缪嘛，先买个弹力袜穿着，有这个必要吗？
0: 如果其实我们包括这个医生啊、老师啊，这个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外卖员、快递员都是高发人群啊。但是如果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下午觉得腿胀、腿肿，看到静脉又鼓起来，这些都可以穿弹力袜。如果没有这种症状，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穿。
1: 那如果穿了，它会有什么坏处吗？
0: 穿的没有坏处，穿的对他只有好处。
1: 那其实还是可以穿，能不能这样理
0: 对
1: 解？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你穿了没有什么坏处，你可以穿，但是
0: 对，
1: 如
0: 但
1: 果
0: 是呢，就是有点紧，就是因为弹力袜它是个加压的
1: 可能它
0: 啊，
1: 不
0: 所
1: 会
0: 以
1: 让
0: 有
1: 你很舒
0: 对
1: 服
0: 对对对，看的有点，有的人呢，他觉得有点难受啊。
1: 就是会让你有点不舒适，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如果说有，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哈。那好，刘主任，今天的节目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连线，做的科普。那我们今天连线先这样，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我们也和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刘佳丽副主任中医师。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汉中门，就是省中医院的本部啊，周一和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经期喝咖啡会伤身体吗？”经期来了，想喝杯咖啡提提神，又怕对身体不好，这个问题困扰着不少女性朋友。先说结论，经期可以适量喝咖啡，但要看个人体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中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民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给植物穿上一件免疫外衣啊，南农20年磨一剑的生物农药叫南农佑康实现了产业化。最近有没有觉得猪价上涨了呢？啊，到菜场去买猪肉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价格比以往更高了一些呢？是的，最近的生猪和猪肉零售价格迎来了一波快速上涨。夏天来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那么对于徐州丰县的朋友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季的记忆莫过于在林子里去抓知了了。最近呢，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知了养殖基地热闹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了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里啊，只是学这些书面上的知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闭门造车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师生组队啊，和咱们的一些农民一起在一线摸爬滚打，在地里啊去充分的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把所有的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的去造福于民，真正的去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到这个作物疫病啊，可能不是学农的朋友呢不太了解，它呢被称为叫植物瘟疫，它呢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毁灭性的杀手，而这个疫霉菌啊。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疫霉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啊，也是被这个疫霉根腐病啊给搞得头大啊，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啊，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转化协议啊，应该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啊，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
0: 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

0: 户来说，出售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啊，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啊。这个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呢，我们称为叫 STC， 简称叫 STC。 这个呢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阳山水蜜桃成功拿到了供港的高端市场准入资质。这一认证结果获得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有效打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水蜜桃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啊，真的是一下子打开了市场。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户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啊达到供港高端市场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桃园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

0: 花路，
1: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千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

0: 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八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抹了二十多分钟，抹了有二百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抹过脚后，今天带他来抹脚后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锦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4: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一万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1: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4: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抹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0: 嗯，哇，这个丰县话挺有意思的。这个金蝉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州的丰县，还有呢在山东那边啊，也是跟徐州靠在一块的一些地方呢，他们这边都是有金蝉的养殖啊和这个吃金蝉的习俗啊。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吃过啊，说实话我从小我也没吃过，问了我身边南京的朋友也都没有吃过金蝉啊。这个金蝉呢，它的效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好像一个是一块钱吧，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啊，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们啊。你看它一天的采收量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只啊。
5: 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0: 青壳鸡蛋啊，大家都吃过没啊？就是指这个鸡蛋的壳，它和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粉色的不一样，它是青壳的。这在我们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啊，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这个青壳鸡蛋呢，他们是远销上海、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是啊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佳品。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特色产业也成为造福当地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6: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两万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7: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仗。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 这本纸

0: 乱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1: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红颜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 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哦，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等的重量下， 它的铁、锌、硒、维生素E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到12%啊，胆固醇呢略低一点。

0: 对研究契丹文字、辽代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通辽市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包乌日兔：
1: 比如说我们随成都墓群就出土了一个墓志，正面呢是有陀罗尼经，背面是契丹小字的墓志铭，这对于研究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0: 2014年，水泉沟墓群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墓葬周边清晰矗立着文物保护标志碑等一些设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挖土盗洞，嫌疑人的目的可想而知。经过当地文物鉴定机构的鉴定，嫌疑人虽然没有能够盗得文物，但是他们的盗掘行为已经对墓葬本体造成了实质性的破坏，导致古墓葬原有的形制被严重的损毁，墓室内埋藏的历史信息被严重的扰动，墓葬原有的历史信息丢失。
1: 虽然墓葬已经被上级文物部门清理过，但是原有的墓葬的形制以及墓葬它本身它就是文物了，因此它叫不可移动文物嘛。它的盗掘行为对墓葬原有的本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埋藏的信息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损毁。
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对这个古墓下的手？民警首先对盗洞周边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散落在现场的烟头、矿泉水瓶等物品被一一的提取送检。此外，这盗洞周围的土质也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办案民警：
2: 附近还有被新倒上来的这个土，新鲜的这个土质，再根据这个近些天的那个当时天气的情况分析推断，盗挖时间应该在我们出警前的7天左右。
0: 然而，由于现场位置非常偏僻，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2-3公里远，平时很少有人踏足，附近更没有公共监控等这些设施。除了那些烟头、水瓶和估算得出的作案时间，民警也无法从现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经过研判以后，民警决定以墓葬群为中心，对周边的村民进行挨家挨户的走访，寻找线索。很快，一个羊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当我们询问当时在那个时间段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回答就是略显紧张，支支吾吾。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羊倌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0: 在民警的再三询问下，羊倌他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大约1周前的一个傍晚，他放牧经过此地，看到有几个人在地里挖着什么，对方也发现了他。其中一个操着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和他交流了一会儿。
2: 在搭讪过程当中呢，这个羊倌他就感觉到这几个人确实是在盗墓，然后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也没说什么，他就离开了。在我们公安机关找到他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时间觉得是他因为这个事没报警，有些害怕。
0: 从羊倌所提供的线索中，民警也获得了对嫌疑人的初步的画像。嫌疑人是4名男子，其中一人是本地口音，年龄在50岁左右。虽然线索有限，不过至少让警方有了大致的方向。而就在这个时候，技术检验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技术人员从现场周边所提取的烟头和矿泉水瓶上成功提取到了 DNA 信息。经过与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这些生物检材和男子申某比对上了。警方查明，申某55岁，扎鲁特旗本地人。经过羊倌的辨认，申某就是那天和他攀谈的男子。警方由此判断，申某就是参与盗掘水泉沟墓群的嫌疑人之一，并决定将他作为突破口。不过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为了躲避追债和法院执行，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藏身于偏远小镇来打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初警方找他比较困难。可是当民警询问申某关于盗掘古墓的事实，他却矢口否认。

0: 对这个他所实施的这个盗掘古墓的这个行为，他是不承认的，他不承认有这么个事儿。
1: 虽然申某拒不承认，但是民警从他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线索。在申某的钱包里，民警找到了一张硬纸片，上面记了三个手机号码，分别标注刘、小马、小王。
0: 烟盒的一个空白处，用两种笔写了三个号码，一个是黑色的笔，两个是用红色的笔写了，前面是标注是小马，后边是手机号。
1: 这张纸片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怀疑，这三个人跟申某的关系恐怕不一般。
2: 现在咱们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一般呢是把这个电话号码是存在手机里的，但是他呢却把这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
1: 嫌疑人的身份以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抓捕。随着侦查的深入，团伙的组织架构也逐渐的清晰起来。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他并不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团伙，成员之间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单线联系的方式勾连在一起。每次作案人员不定，临时召集，结束以后就地解散。而将这张松散网络串联起来的一个关键人物，正是最初落网的马
2: 某。有这个马某给他们发这个信息，打电话沟通，这个有这么个活，你来不来？肯定能，意思肯定能出东西。这样的话，在这个利诱之下，这些人就都聚过来了。
1: 那么，马某是如何走上这条盗掘文物的犯罪道路的呢？据马某交代，他原本在老家做建材生意。2019年前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就开始向身边人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将他引入了盗墓这个行当。犯罪嫌疑人马某，
3: 他说能一人干的干好，一人能整个200-300个。我说那好事，那还不干呢？然后就干了嘛。
1: 马某说，那个时候他对盗墓一无所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更没有想过一些后果，唯一听进去的就是别人说的赚大钱。入伙以后，马某在那名同伙的介绍下，先后去了辽宁和内蒙古几个地方作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某结识了本案中第一个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申某。申某他是扎鲁特旗本地人，因赌博欠下了大量债务，听说有人靠盗墓发财了，他也动起了同样的心思。犯罪嫌疑人申某，
4: 你说这一夜就能暴富啊？这说是那几万几十万，就是那就是数字，说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个就诱惑起来了。
1: 马某和申某结识以后，听申某自称他知道扎鲁特旗一带的古墓的位置，于是他就将申某视作向导，只要申某说哪里可能有宝贝，马某就联络人手前去挖掘，几乎从不犹豫。然而到案以后，申某交代，其实他并不懂什么风水，也看不出哪里有古墓，这所谓的线索不过是道听途说来的，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是真是假。犯罪嫌疑人申某，
4: 不懂，懂的话你说瞎干啥嘛？这得我们说这就瞎干，就听说了这儿那儿的就乱跑，就这儿挖坑那儿挖坑。
1: 申某在找好地点以后，他就联络马某召集人手。马某联络的这所谓的人手，也不过是身边想要赚快钱的朋友。
5: 赚到钱了就知道回头了。
1: 最终，警方将该团伙26名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以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今年5月，通辽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申某、王某在各自参与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中，为犯意发起者、组织者或者主要出资者，任认定为主犯，其余23名被告人为从犯。据此，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0: 人民币10000元。其余23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7年不等，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
3: 得条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818-9955，400-818-9955。
4: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
5: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9: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8: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

0: 本年江苏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GDP 同比增长 5.2%。
1: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无锡造星舰组团上太空。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解锁江苏生命健康发展密码。
1: 江苏博物馆预约服务换新升级，免预约不搞一刀切。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苏南
1: 质量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做好下一阶段全省金融工作，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完善金融系统党建管理制度机制，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党组织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更加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全面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各项举措，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全链条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优化金融业态布局，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构建地方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要守牢金融安全底线，提高监管的精准性穿透力，保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力度，有力有效上到位，场景覆盖全面，创新效能突出的发展体系，加速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2: 在南京的长大桥梁安全长寿与健康运维全国重点实验室，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正实时接收江阴大桥、苏通大桥等10座长大桥梁的风速、湿度、温度以及震动、锁力等数据，经智能分析后再反馈给大桥养护单位，便于及时维护。据统计，我省拥有大小桥梁超10万座，30年桥龄以上占比超过20%。目前，全省长大桥梁已全部搭载智能健康监测系统，普通桥梁正逐步加装轻量化监测设备，通过实时采集荷载、形变、环境等多维数据，精准测算病害演化规律，生成分级养护方案，延长桥梁使用寿命。长大桥梁安全长寿与健康运维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王连发。
3: 对于报警和预警的准确率，目前可以达到90%以上，还是处于全国的一个领先水平。
2: 桥有随诊医生，路有智慧调度官。在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一个名为 AI 平方的视频监测预警平台正在全天候捕捉高速公路上的细节。7700多路具备 AI 分析能力的摄像机覆盖约2000公里里程，对交通异常事件的检出率达到95%左右。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管理员江州
4: 能够发现呢，在我们高速公路路网中这个车辆的异常停驶行人的这个闯入，一些抛洒物以及这个逆行了、这个倒车了等等的这些交通异常事件，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及时的进行救援力量的这个就近的一个派单和一键的这么一个下达指令，1分钟响应，2分钟对事件进行一个处置。
2: 江苏高速总里程5560公里，全国排名第20位，日均流量却达245万辆，排名全国第4。小体量路网要承载大流量，一个 AI 平方可不够。江苏高速以云网数图智算底座为支撑，以多模态大模型、时空决策大模型协同牵引，落地安全、保畅、服务3大 AI 应用场景，全面提升人民群众高安全、高效率、高品质的出行服务水平。
0: 7月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赴镇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下粮收购工作，并开展防汛检查和巡河。
2: 在丹阳市丹盛纺织有限公司，马新实地检查车间作业、仓储堆放、粉尘清扫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消防灭火和日常清扫等各项制度，及时清理设备表面飞花、地面散落物、吸风口堵塞物。

0: 7清理高空横梁、窗口及墙壁基尘，严格按规定储存堆放机械零部件，严禁在车间附近违规住人。在江苏省储备粮管理集团丹阳直属库有限公司，马鑫走进仓房查看新入库小麦质量。14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33，等级是优。
2: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天上午10点54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于上海东部海域实施海上发射任务。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承担发射任务的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2023年8月，东方空间航天动力总部签约落地无锡。火箭搭载的9颗卫星有6颗出自微纳星空，位于无锡的商业卫星智能化产线。到2025年底，无锡已集聚商业航天上下游企业325家。今年1季度，无锡商业航天归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1.5%，增长势头强劲，初步形成了新。

0: 防暑降温，尤其是高温和露天作业的人员，起居宜晚睡早起，加上中午打个盹，切忌贪凉睡地板。空调建议在26度以上，锻炼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宜少动多静，调养心神。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多静坐，深呼吸，少生气，少着急。
1: 江南的大暑属实困脾，饮食需恪守清淡原则，少食多餐，减轻脾胃负担，从根源减少湿气与脂肪堆积。汪秀琴，
0: 饮食可以适当吃点苦瓜、冬瓜、绿豆，清暑热；也可以用藿香、佩兰、薄荷、陈皮泡茶，帮助祛湿。推荐薏苡仁绿豆汤和冬瓜赤小豆排骨汤，可以健脾化湿、清洁暑热。大暑无病三分虚，可以吃一些鸡肉、鸭肉、鱼肉、瘦猪肉来补养身体。
1: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更要多加防护，平安度夏。
0: 大暑时节，心脑血管疾病、中暑以及胃肠道问题要格外警惕。常按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按揉足三里可以健脾和胃。
2: 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你见过恐龙吗？
9: 没有。
8: 你吃过恐龙蛋吗？
9: 恐龙蛋，
8: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1: 中医大智慧，来贴三伏贴，杂牌会过敏，要选就选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回馈价99元10盒。

0: 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川叶、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足量配伍，药效直达，贴完真舒服。一次按摩99，不如选300贴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

0: 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
1: 2019年初春，文物部门接到线索，日本某拍卖行即将拍卖的青铜组器疑似我国非法流失文物，法律专家团队连夜研判，24小时之内提交法律研判报告，推动撤拍。驻外使馆紧急约见拍卖行，严正声明中国立场。文物部门同步派出专家团队赶赴日本现场鉴定，72小时之后拍卖被撤下。5个月之后，曾伯克赴青铜组器终于回家。这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文物交易、实施跨国追索、价值较高的一批回归文物，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践案例。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最近呢，央视报道了南京陆河区将一处闲置的停车场改造成潮汐摊位，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托举起周边流动菜农的生计。同时呢，南京栖霞区的一家商场开辟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解决了困扰多时的占道停车乱象。两处都是微小的改造。